0: 有一点点无心插柳了。我在大学的时候，其实念的是语文哈，我的主修科目其实是Spanish 是西班牙文然后辅
1: 哇，
0: 修英文这样子。但是，一直到大概大四的时候，有一个机会在这个我们所谓的通识教育里头，那我就选修到了心理学这个学门。所以，这个学科带我进来心理学的这个领域，我就发现这个领域真的好有趣，所以我才开始慢慢的转到这个心理的这个领域。那也正好在2002年到05年的时候，那我到这个 Virginia 的 Norfolk。在那里念书，好，那所以我念的是 Old Dominion University，在 Master 的 Program 里头，那我的主修科目就是 Counseling。那在那个时间段台湾刚刚通过这个心理师法，好，就让我
1: 那
0: 们
1: 个是
0: 在
1: 几年的时候？
0: 大概2002年的时候通过心理师法。对，
1: 嗯哼，
0: 所以我正好就在念回去之后呢，就有机会呢，通过台湾的这个专业高等的考试呢，拿到心理师的证照。在台湾的心理师证照比较特别的地方，就是它是一个高考及格的证照，但是我们国家的高考，专业人员、专业技术人员的高考大概有140来种吧。
1: 哇！
0: 那在这里头呢，除了医师，好，医师也是专技高考，好，医师是念医学院念了7年，好，那他们可以考这个执照。那所有其他的里头算起来的话，大概心理师的要求的学历的要求是最高的，好，就是一定要硕士毕业以上才能够考这张执照，这样子。对，所以我在台湾考完执照以后，就开始在台湾执业。
1: 我很想
0: 在
1: 那个补充一下，其实我到美国去念心理师的这个执照的时候，特别是易峰老师为我写推荐信，然后他本身也是我台北爱乐合唱团的好朋友，然后我就对他有一个很大好奇，因为易峰老师，他不但就是说他其实他本身自己艺术的造诣也非常的高，哈，台北爱乐合唱团的团员个个都是这个非常的在艺术领域都非常的专精，然后他自己在前面他又主修西班牙文，然后他到美国念书的时候，他有机会探出到心理学，然后回台完成了他的高考，成为一位专业的心理师。但是我有一个好奇，因为大部分的人他们在接触别人的心理的时候，首先是很多人都是从对自己的心理的好奇，对人性的那个复杂度、人际的互动有那个好奇。我是蛮好奇，易峰姐就是说多元的那种智能的一个才女。哦，她本身自己也是很像侠女的那种个性哈，就是对正义感，她是非常非常有使命的一个人。这样的人，她基本上在外面，她已经应该是都很吃得开了哦。为什么会什么样的一个机缘底下，就是说让您会觉得说心理学这件事情它是必要的、重要的，而且我愿意花我自己的一生啊，我要去探出这个学门、这个科学它的奥妙之处。
0: 我觉得，我可能跟很多人一样，哈，就是，我自己本身，从小到大其实就受过非常多辅导老师这个专业人员的一些协助，好，那我就会知道，就是说，当一个人的情绪上面是稳定的，还有就是他的整个内在的，心理状态是稳定的时候，他才有办法去发挥自己很多的潜能。那我觉得我从小到大花了很多的力气去学习，怎么样安定自己的内在。好，我可能是一个，情绪比较丰富的孩子。好，然后我也想非常非常的多这样子。那我在人际上面，有遇过比较多的困难，但是现在回头想想，我都觉得那些困难就让我去学习，怎么样子更了解自己，更了解别人。好，然后怎么样子用适合自己的方式来应对这个世界？所以我觉得心理学给我一个很大的一个冲击，就是说，第一个就是人都很不一样。好，
1: 嗯
0: 但是在这个不一样里头，我们得要找出办法，找出方法来一起生活，因为人是群居的动物。所以，如果
1: 对，
0: 我找不出方法来跟别人一起生活的时候，别人很辛苦，我也会很辛苦。但心理学就提供了一个指引跟一个方向，让我知道说，原来我在想什么，那原来其他人在想什么。好，那我要怎么样子跟他们一起生活，好，一起相处。所以这个是首先让我觉得心理学真的是很奥妙的地方。再来就是。心理学是脑神经科学，
1: 是
0: 好，
1: 的。
0: 那因为也许在中文的翻译里头，很多人会觉得说，不太确定心跟脑的关系。其实心理学就是脑科学。那在这个二三十年的这个进展里头，我们看到脑科学的进展真的是光速的在进展。所以我们透过了很多的对于脑部的这个研究，让我们知道说。就是我们的心理层面到底是什么？好，它跟我们的这个神经传导的系统，它甚至跟内分泌的系统，整个身体的状况，它都是有很大的连接的。所以这个也启发了另一个，就是我自己本身的兴趣。其实我在高中的时候，大家如果知道，在高中台湾的高中，在我们那个年代是要分组的嘛。好的，那个分组的时候，我当然知道我就是一个文组方面比较擅长的孩子，但是我其中有一科念得非常好，也念得非常喜欢，就是生物。对，所以我其实非常非常的想要念这个当时所谓的叫做三类组，我非常想要念这样，但是因为我的数理实在是太差了，实在一点点办法都没有这样子。但是后来当我念了在国外念了心理学以后。他让我有这个机会再度回到就是比较是生物，然后就是神经科学的这个领域的时候，我就开始在想说，我有没有办法可以再继续的往这个方面去钻研？所以当我拿到台湾的执照，开始执业之后，我就开始想，我要继续念书。好，所以之后呢，我就再去念了，我再去申请了，美国加州专业心理学院，那现在叫做 Alliant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它原来是 California School of Professional Psychology 这个学院并到 AIU 以后，我就开始去申请它的临床心理的博士，所以再开始转向这个比较更生理方面。更药理方面的这样子的这个心理的专业研究。
1: 我刚才在听您讲的时候，我其实有一个很大的感动，因为在台湾的时候，我觉得各个的学院之间都有一些门户之见。你是文组的，你就不能念理组的；你是到文学院去，你就不能够到理工的学院去。但因为到国外去，就是把这整个所有的游戏规则全都打掉了。好，你有机会一个文组的孩子能够去探触理工科系，甚至是医学啊，生理医学、心理医学相关的这些的知识，而且他们是打开大门。去让你去探触的，他希望你有不同的背景。那我另外一个好奇就是说，其实我觉得我们受儒家思想的那一个影响还是非常大。我们常讲这个人个性不好，这个人的个性怎么样，奇奇怪怪，这个人他的这个人格怎么样，反正很多的东西他都在一个教条底下，礼义廉耻，或者是做人应该要怎么样，但是。你探出到心理学之后，它诚如您刚才自己讲的，说在脑科学的里面，你发现这些的脑神经科学的多样性，它主宰了人的性格和人的行为，它不再只是指这个人的性格的问题，不再只是他的行为合不合乎这些教条，而是他的神经的多样性影响了他整个的全人。我想要请您多说一点这个部分，当时对您的冲击是什么？从一个台湾孩子来到了美国，接触了最新的这个心理学、神经多样性的这些的知识，当时对您的冲击，我们来多说一点好不好？
0: 我那时候，我如果没记错，我申请了8家学校，好， 然后呢，Virginia ODU 是第一个给我 offer 的，我后面再收到了三家这样子，所以我那时候其实也大概没有什么太多的想法，就是想说啊，我就拿到 offer，我就赶快去美国念书。但是现在回头看一看哈，我觉得我永远感激美国给我这个机会。好，就像您说的，在台湾的时候，我大概很难跨组别去学我想要学的东西，好，就是在台湾，它这个，它每一个 track，它的是比较紧的，好，就是你很难跨这样子。但是在美国的时候，我几乎等于就是重新学。然后那时候我还记得一件事情很妙，就是因为我们就是考托福嘛，然后 GRE，然后申请上去，然后我毕竟不是本科系的学生。虽然在教育学院里头听起来好像比较是文组，但是其实我们修的科目就是完全是 counseling 本科需要修的东西。然后那时候是我们的平均一定要到 B 吧，就是80分，我如果没记错的话，这样子啊，不然的话我们就是没有办法继续在这个 program 继续待下去。所以那时候其实压力有点大，
1: 没
0: 好，
1: 错，
0: 压力有点大。但是，我觉得老师们真的是打开了我的视野。那尤其是在实习的时候，我非常非常的感谢，在Virginia 那边的有一家医院哈，Maryview Hospital，它是一个 county 的这个 hospital，然后它有宗教的背景。好，我在医院里头的精神科的门诊。住院、急诊都待好，而且那时候我们一个老师大概带6个实习生，好，6个实习生这样子。我应该是我们班，我记得我那时候是唯一一个在医院这个 track 实习的，因为我念的是 community counseling 这个 track。那我有同学是在，也许是 college student，那也有是在就是中小学的阶段的这样子。好，那所以我是唯一一个在医院实习的，然后我也是我们班唯一一位外籍学生，唯一一位外籍学生，我们班没有美国以外的学生，在那一届的时候，
1: Counseling program，它每年收国际学生几乎各校就是一个。所以你必须要非常顶尖，你才能够成为那一届的那一个国际学生。
0: 哦，原来是这样，我那时候就觉得我就是很幸运这样子。因为都在这一个全英语的环境，那尤其进入医院实习之后，在语言上面的要求，好，还有以及我觉得他们看中了我多元文化的背景，因为我们毕竟也还是有，美国以外的
1: 生活经
0: 居民，
1: 验。
0: 对对对，所以当我过来在实习的时候，我觉得他提供了我一个很大的机会，把我过去的文化生活经验，跟现在在美国的这个经验里头去结合，让我可以有不同的视角，让我有不同的这个观点去看心理咨商、心理治疗这件事情。我觉得这个一直的在鼓励我，这个经验一直在鼓励我，也提醒我心理治疗、心理咨商。一个全人的观点里头，我就是要去看到这个人的文化背景，我就是要去看到他的环境脉络。好，然后再加上就是人本身就是很多元的，一个人跟另外一个人，即便是在同样的环境成长，但是自己的这个特质会影响你成为怎么样子的人，你跟环境的互动。好，你跟别人的互动就会再再的去塑造你成为不同的人。好，所以我觉得这整个经验一直到现在为止都非常的启发我，也支撑我在这个领域里头继续去深耕。
1: 我知道易峰老师这些年其实也在各大学院校，包括淡江大学、东海大学、国北教大，其实都是在那个地方又训练了新一批的心理师。就说您自己走过台湾、美国、香港这些地方，然后你也看过了这么多的人群，形形色色的心理问题。 您在训练您的这个新一代的这个咨商师的时候，你最侧重的是什么？除了这个咨商的技巧之外，您最侧重的这个观点是什么？你觉得成为一个心理师，他一定要会的？
2: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3: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4: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3: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4: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3: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2: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wright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5: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0: 那因为我觉得这是在台湾比较独特的状况，台湾在心理师法的规范之下呢，分成了咨商心理师跟临床心理师，稍微我必须要承认有一点泾渭分明，好像有一点点难跨。但是因为我的临床的博士的背景，所以我在咨商的这个体系里头，其实我所教授的科目是变态心理学，就是 abnormal psychology， 它就是或者有的学校它翻译可能是 pathology， 好，然后再来我教的就是多元文化，再来我教的是 crisis intervention，我教的是，对对，所以我觉得我在培养新一代的心理师的时候，我特别注重的第一个就是我刚刚提到的多元文化的能力。我常常提醒学生，心理学心理师这个工作就是用语言作为手术刀，在个案或病人的大脑里头进行手术，所以语言非常非常的重要。语言承载的就是文化，所以你怎么看这个文化，文化怎么塑造你，然后你所承载的这个文化怎么样子带着你跟你的个案还有你的同侪去进行沟通，这个部分非常重要。所以我首先鼓励学生的就是你要去接纳以及认可你自己本身的文化。心理学毕竟如果从台湾的观点，它是一个外来的学科，它是一个外来的学科，然后想办法在台湾落地。所以你这个两个不同的文化，台湾本身就是多元文化。好，很多人认为说，哦，像美国这个大熔炉，这个确实是我觉得是多元文化的典范。那台湾自己本身也是，台湾有比如说我们有本省，有客家，就是所谓闽南客家，外省原住民，好，然后现在还有各种外籍。这些都是多元文化。那作为一个心理师，你怎么样子带着你自己的文化跟其他的文化去融合，去沟通，然后用你的语言，用你的理解去跟他们工作，我觉得这个部分是我非常非常看重的。好，自身的文化绝对是我不会说它一定是我们的唯一，好，但是它是我们的根，自身文化它就是我们的根。好，那对我而言，文化当然在社会学的观点有所谓的强势文化，或有人的翻译叫做优势文化，但对我来讲， 强势弱势这个是一个社会上面的现实，但是它不可以作为我们去贬低，
1: 对，
0: 或者是 ignore 好别的文化的这个理由，不可以。
1: 是的，
0: 是好，所以在这个部分其实是我非常非常看重。再来就是也许因为这个病理学的这个背景，好，我对于疾病，我对于药物怎么样子的去影响了这个个案，我其实是在研究还有我的这个训练学生上面我会非常非常的注意。那也因为我后面在拿完第一个临床的博士之后呢，我就转向到了犯罪心理的这个领域，所以我也对于我们的个性的塑造，好，我们社会，我们的司法，我们的医学，我们的环境怎么样子在犯罪的这个领域去产生一些作用，好，然后怎么样子影响心理的专业人员去跟这些可能是犯罪的病人好工作。在这个部分我也是我的这个，因为也是我的另一个研究领域，所以我在这个部分非常的注意，好，去培育学生往这个司法心理的这个部分去发展。
1: 嗯嗯，我们待会广告结束回来之后，我们可以多谈一谈这一个全人的接纳。就是刚才逸峰老师讲到的说，其实呢，我们人的这个心理还有我们性格的养成，我们的特质其实影响了我们这个人全人的外在的表现。所以当我们要探出我们的心理的时候，首先是来自于我们对自己全然的接纳。因为当我们自己接纳了自己全然的没有任何的评判的，我们才作为一个专业的心理人员，我们才有机会有能力去接纳别人。那我们等一下还要再来说一说这个犯罪心理这一块，我们在这边先休息一下，我们等一下回

0: 就我爬梳一下，就是说台湾的这个心理发展，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断点事件，就是921大地震。
1: 那个
0: 在
1: 是
0: 这个，
1: 什么？就是说，我们跟听众朋友解释一下台湾的921大地震。有些人可能知道，有些人不知道。
0: 我来查一下，我们921是几年呐、
1: 1999年，
0: 啊？1999年，
1: 一九九
0: 好，
1: 九，
0: 它是。1999年的9月21号凌晨，大概1:47的时候，瑞士规模达到7.3的一个大地震。这个震央那时候在南投县集集，就是日月潭的大概西南边那边。它是台湾百年以来规模最大的陆地地震。好，那整个就是在车龙埔的断层就是错动。那全台那时候剧烈摇晃就102秒。当场是2415人死亡，好，然后逾万人是受伤的，好，所以当时的总统是李登辉总统，好，李登辉总统马上就下令了，就是国家进入这个紧急状态。各位要理解，好，作为一个国家的元首下令紧急状态，他其实就表示说国家那个时候是非常危险的，好，我们国家在历史上。发布紧急命令的次数并不多，哦，921就是一个。那在这么大的天灾之后，那时候台大心理学系吴英章教授就开始召集学生跟这个教职人员呢，就直接挺进灾区，好，然后开始做这个心理复原的这个工作，所以这个标志了我们台湾在心理上。关注人们的心理健康，好，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里程碑，好，所以在那个之后呢，我们就开始了把这个心理师这个职业入法，然后把心理健康呢放在这个我们国家的这个健康，好，健康促进的这个纲领之内，好，所以随着时代的演进。一直以来，其实我看到的部分，其实我觉得蛮好的，就是一个科学跟民俗双轨并进的状况。好，
1: 怎么说？他
0: 心
1: 们
0: 理
1: 怎么
0: 师，
1: 做的？这些受过最高教育的台大心理系的学生，或者是他们的教职员，他们挺进灾区。这些人，他们大部分都没有心理学的这个素养，还有曾经接受过帮助的经验。怎么样，在一个这么大的创伤，台湾当时就是因为我当时人在芬兰，我所听到就是。多少栋的建筑物直接是整个塌掉，多少人埋在那个里面，在那个集体绝望创伤的时刻，这一批受过学术的素养的这些很棒的心理师，怎么样提供对灾民们最切身的帮助？
0: 我觉得那时候文献的记载，我觉得也感谢，就是台大一直以来，就是还有这个学术工作者都把那一段历史记录下来，就是第一个就是所谓心理急救的概念，第一次被介绍到国民，那让国民知道，就是说身体要急救，心理也要急救，所以当时就是这些师生进去的时候呢。连接在地的，因为那时候就是因为紧急命令，所以国军可以直接的动员，好，就是总统可以直接跳过行政体系，直接的去动员这些人力，然后医疗的人力，还有在地的，比如说除了行政的人力以外，还有一些宗教社服的人力，全数的进入。好，那我觉得心理学界的人在这个时间点提供了一个好像在中间做一个枢纽，去把所有的这些系统全部串联起来。这个是最初期的心理急救直接落地在台湾直接做的一个典范。那台湾因为在环太平洋的地震带，所以我们每一次的地震其实都非常的危险，而且这个次数非常非常的多。那也因为921的这个经验，让我们知道，就是说紧急灾难的时候，好，当下你需要做什么？好，比如说我们必须要安抚，好，他可能不是在做心理治疗，他其实就是在做安抚，好，然后怎么样子的资源连接，然后医疗、心理、社服，好， 好，民政这些怎么样子互相的配合？我们在那一次的大地震里头，是用非常非常惨痛的这个代价去学到这些经验，然后让我们在后续的好几次的这个天灾人祸里头呢，可以把这些经验呢，再一次的，就是去完善，因为天灾没有办法预防。说真话，就是它什么
1: 真
0: 时候
1: 的，
0: 发生，我们不知道。哦，
1: 是。
0: 但是呢，在后续里头，我们也看到了，好。每一次心理师进去这个灾区，好像有几次也是比较重大的是人祸，比如说我们太鲁阁的这个火车的翻覆，好这几次好，或者是说空难，好，或者是水灾小林村的灭村，好这些我们都看到了心理专业人员的身影在里头，那真的就是因为我们在好。几次我刚刚讲非常惨痛的经验里头，去学习到说，我们的心理健康，我们的心理急救要在当下马上就做。那你要在当下马上就有办法做，你平常的时候你就要训练这些人。所以在这一段时间里头，我们去从就是比较是医学科学的方式去学到这些东西。另一条路就是我刚刚讲的。每一次哦，我觉得很感动的，就是我们在各个灾难的现场，我们都看到民间团体、宗教团体、各式各样的宗教团体、民间团体，
1: 是的，是的。
0: 哦，完全在第一时间，甚至专业人员都还没有到的时候，他们已经进去了。所以我们就看到宗教这个系统是多么绵密的铺在我们台湾的社会里。
1: 是的，
0: 好，这个是真的是。极其让人感动的，好，我记得那时候在那个慈济啊，好，就不知道哪一次的灾难哦，台南大地震，台南大地震里头也是一个，就是在那个小年夜的时候，那个桅冠大楼直接倒塌，好，然后那时候我就看到了那个灾区，因为它就是差不多这样四四方方一个整个大街廓这样子，好，然后我就看到。慈济啊是佛教嘛，然后我看到基督教长老教会的，我看到道教的，好什么之类，然后各自哦都有各自一个小据点，然后真的是24小时没有停的在那里煮饭，然后在那里就是准备这些餐食，灾民要吃，救灾人员要吃，好，这是非常非常多的人要吃饭，好，这个吃饭皇帝大，你这个没有饭吃真的是没办法这样子。然后呢，有各式各样的，比如说，小小的那种，好像类似各自宗教的这种法会或宗教活动，就是随时随地在举行。哦，所以心理人员那时候就搭配着这些民间的信仰的专业人，就是他们的那种专业的人员，好，这是两个专业的那个，我觉得那个碰撞跟合作，那个是真的相当令人感动。好，所以我觉得这几次的这个灾难里头，我们就看到了，就说台湾的社会对于心理的健康、心理的复原越来越有概念，然后怎么样子让这个科学进来、医学进来，好，去真的是长时间的去帮忙我们，我们也是越来越有概念，
1: 我
0: 嘿。
1: 觉得非常美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在这么大的一个集体的创伤、集体绝望的时刻，我觉得这两种的这种专业，所谓的民俗信仰和这个脑神经科学的这个心理学，并没有互相的抵触，而是能够互相
0: 对，
1: 展开合作。我也觉得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台湾的社会有一种集体的被传播了心理学这件事情的帮助。是非常非常重要，而且是可实行的，因为它是一个系统性的一个知识。那我知道您自己目前其实你也在很多台湾的这些各大专的院校，你也担任这个教授的那个资格哈。我特别就是说想知道，就是说您在这个抚育这下一辈的这个谘商心理师，因为他们一定都是带着想要助人的热忱哈，不管他们各自的这个背景原来是什么。热忱来到了这个心理的学系，那其实也很多人，我刚才听您讲，就是说那个录取率其实非常低，报考的人非常的多， 我觉得说一个就是说，他这个专业他有他迷人之处。那另外一个，其实我很想要知道，就是说整体的台湾社会，其实目前大家在台湾的环境生活的是挺好的，但是不知道是什么样的一个集体焦虑，除了这个助人的这个热忱之外，有这么多人对心理学这么的着迷。然后你看，在翠上面，在脸书上，这些这个社群媒体，大家动不动就是说根据心理学，其实有的时候不一定是心理学的知识，但是根据心理学，你看见那个集体的那个渴望，我们来说一说，就你的观察，来研究心理或諮商的学生们，他们的特质背景，还有他反映了一个怎么样社会的集体的一个投射。
0: 我觉得哦，当然有一个很现实的原因啦，我觉得好，就是心理师法入法之后哈。那这个是一个专业被国家认可的有证照的一个专业职业的时候，它本来必然的就会去推升，学生选取科系。好，因为有证照，基本上大概的代表说，哎，你如果考得到这个证照，应该不至于饿死。好，这个是很现实的一个议题。但是，再来就是说，心理师作为一个医师人员，那各位可能可以理解在台湾，也因为历史文化的背景，哈，医师人员在台湾相对是受到比较多的尊重的跟尊崇的。
1: 是
0: 日
1: 的，
0: 治的时代里头，其实那个时候，其实台湾人不太能够有其他的科别可以选择。哦，那医学是一个台湾当时可以去念的一个学科。哦，比起什么政治、法律，也许在那时候的历史时代背景，好。那医学是一个相对可以选择的，所以那个是可以出头的唯一的出路的时候，医师人员受到的尊崇我们可以理解。那我觉得心理师某个层面上面 share 了这样子的光环，这个我必须要讲。好，但是讲回来到就是说，成为心理师或者心理专业人员这个在专业的领域里头，为什么这几年会这么的流行？我觉得这个也反映出来，我们整个社会开始在这种很多的，因为我们的社会的进步，好，整个时代的这个进步，它实际上是一个超过人们的能力可以控制的速度了，它进展速度实在太快了。我讲的是整个世界、整个社会的变迁。所以，当我们人没有这种可控制感的时候，好，那种焦虑、那种彷徨，我觉得那个是很实在的。好，所以这个就会导致人们开始慢慢的往内看，我们有什么东西自己抓得住的。所以安定自己。稳定自己，让自己有东西抓得住，这件事情就变得非常非常的重要。心理学在这个时间点补足了这一块。好，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天时地利人和以后的结果。好，让大家可以开始去关注这个心理学，以及心理学怎么样子的去帮助人们。那作为一个在大专的教职，好。培育我们未来的心理师的这个工作岗位上面呢，我其实很常提醒学生，哦，就说我知道太多的学生都跟我一样，都是因为当初有得到这个心理专业的帮忙，哦，所以觉得这个专业是很好。那我觉得这样子的经历是好的，但是作为一个受帮助者，跟作为一个要去帮助别人的专业人员，那是完全两件事。
1: 是的。
0: 哦，所以这个是我一再的去跟我的学生们强调的，就是说，我今天作为一个老师，我培养你们，我一定要好好的要求你们，严格的要求你们，是因为我讲白了，你们将来毕业，你今天在学校的时候叫我一声老师，将来你毕业，你就是我的同行。
1: 他们要完
0: 那
1: 全承载独立的法律责任、道德责任，
0: 是
1: 完全就
0: 好，
1: 是要自己承担的。
0: 对，我今天如果没有把你们培养好，没有严格的要求你们， 那未来你们进来这个专业的时候，不要
1: 嗯
0: 讲说倒霉的是个案，
1: 嗯，
0: 倒霉的也会是我们这些其他的同侪耶。如果你有被培养好的话，对吧？
1: 对，嗯哼。
0: 所以为什么我那么严格？好，我们的这个学业的设计里头加上法规，好，法规呢，你必须要做 practicum，就是所谓的兼职的实习，做一年，那一年你也还在念书，再来你就是全职实习，好，无偿的全职实习一年，好，要有这个1500个小时，好，为什么要这么严格？因为你出来以后，你作为一个专业人员，你承载的就是人命。
2: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3: 餐饮、
4: 娱乐、
3: 招聘、
4: 交友、
3: 买房、
4: 投资，
3: 演出，
4: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3: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4: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3: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餐饮、
4: 娱乐、
3: 招聘、
4: 交友、
3: 买房、
4: 投资，
3: 演出，
4: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3: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4: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3: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1: 真的。
0: 好，所以在这个部分，我们没有办法放松。好，我们必须要严格的要求。如果你今天不够强大，好，没有先把自己顾好，你怎么会有能力去照顾别人？哦，所以在这个部分，我觉得，当然，人们我刚刚讲的，第一个有专业的证照，它是一个专业的能力；第二个，因为大家开始往内看，大家开始知道这个心理健康的重要。我们知道健康就不是只有身体，而是身心的平衡。好，那再来就是说，对于这个心理学，这个本身有兴趣的人就越来越多。好，所以这个造就了这个，我觉得心理专业的在台湾的蓬勃发展。好，我觉得这个部分大概是我理解说为什么现在有这么多人后来报考这个諮商所、临床所这样子。
1: 嗯。
0: 好。这么风行，因为像现在在台湾，大概諮商所、研究所大概录取十几二十来个，大概都300-400个来报考，每一家学校。
1: 我就是有点好奇的，就是说，因为他毕业之后，他的薪资并没有医生那么的高，但是你看，大家是前仆后继的，就是说。一面是医师人员的这个光环，是的，可是他并没有医生的这个薪水这么高。但是我们还是看到很多很优秀的这个年轻人报考心理的科系。那刚才我们在休息时间，其实也正好讲到，就是说我很喜欢易峰老师，我每次跟他交流都会有一个新的学习，因为他脚步跑得很快，这几年还不止在这个心理学领域的研究，他其实也跨足了这个犯罪心理 （forensic psychology） 的一个这个研究和探处。我就是说，蛮想一个是我们这个新的这个心理师们，他们未来的这前途和出路。那另外就是您刚刚在休息时间讲这个 forensic psychology，这个在美国是非常风行，然后，薪资条件是非常高，社会的这个整个 status 也是非常受尊敬的。 在国内，我觉得最对犯罪心理这个部分的研究的人员是相对的少数，相关的工作职缺也是少数，但是少数不代表以后不会有，因为整个社会如您说的是进展的这么快，总有某些地方某些角落是几乎是失速的，我们需要有一批人，专业的人，还不只是热心，是专业的人，能够用话语，能够用技巧，在别人的心上开无形的刀，还能够有效的去追踪他们的进步的。我们来说说这个部分好不好？
0: 好，犯罪心理学哈，我觉得我常想到我之前啊，跟朋友啊家人分享这个笑话，我就说哈，我这个人啊，生平最喜欢的三种人，第一个是病人，第二个是犯人，第三个是死人。哦，就是我想要念的这个专业，希望这跟这三个有相关这样子。那病人本来就念到了吧？这个就是会服务病。啊，当初在选这个犯人跟死人的时候，其实我母亲啊相当的惊吓。我母亲就想说，死人是怎么样？那你要去当法医吗？我说我应该没有办法，因为法医要先念医学系，然后才可以去钻研法医。我觉得我应该是来不及，这没办法这样子。但是呢，
1: 你为什么喜欢犯人呢？
0: 对，因为我觉得人会犯罪这件事情其实并不惊讶。你知道动物也犯罪耶？
1: 说说，
0: 动物也犯罪哦。好。动物互殴的啦，比如说那个很多人喜欢那个狐獴，有没有很可爱那个狐獴，会站起来这样转看来看去，那个狐獴是极其它的社会的阶级极其的严明，而且是一个极其凶残的动物。你去问动物学家，他们会为了地盘，他们会谋杀其他的狐獴。
1: 哇，
0: 对，
1: 动物性、
0: 是，所以在人性里头，我觉得犯罪这件事情，我们很常讨论受害者要怎么样受到保护，但我们比较少去讨论说为什么这些加害者会变成犯罪人。
1: 是的，
0: 好，很多时候都把他就是化约简化成就是说他就天生就是他可能就是本来就不守规矩，他就是天生坏这样子，
1: 凶残。
0: 那天生坏有没有他的一个理论的基础？其实有犯罪学里头其实是有在讲这个部分。好，那以及社会环境怎么样子变让他变成一个犯罪人。好，所以他也是很多因素的错综复杂的这个组合的结果。所以我会很好奇，就是说我们今天如果要保护被害人，我们是不是更应该去了解为什么加害人他今天选择这些被害人。好，那我们有什么办法在源头就先截断？好，我觉得这个东西很重要，所以这个就是促使我再去开始学习这个司法心理。那就像如同您所说的，这个在台湾真的是比较是刚开始。好，但是随着台湾的几个重大的案件，好，比如说大家可以搜寻一下，好，近年来从这个所谓小灯泡案，就是一个小女生直接当街被砍头，然后还有这个铁路杀警案，好，还有一些其他的案件，好，大概都是因为这个犯人他同时有精神病，我们所说的 psychosis， 好，那他在这个 psychotic feature， 好，在精神病症状的影响之下去遂行这个犯行，好，那这个就会是我们要去讨论他是我们刚刚所说的两种，第一种是犯罪的病人，好，还是有病的犯人，虽然这个两个都可能是有很大的交集，但是在法律上面以及医学上面，它进入的角度就会很不一样，那也会影响后续的处遇，以及后续这个司法的这个介入，好，所以我觉得在这几年台湾开始慢慢的像美国一样去把犯罪学，好，就是司法还有跟这个就是精神医学心理学这两个领域慢慢的去 merge 在一起，好，然后去培养这个领域的就是专业人员，他可以同时踩在这两个领域当中呢，去看到我们怎么样从不同的观点去协助 我们的受害者，以及去怎么样子的去处遇我们的加害者。
1: 因为如果没有了解，只是把那些人当成一般的怪人，社会的底层人，我们就是把那个遮羞布一盖，然后过我们自己的太平日子，就是有一天真的事情发生的时候，你不知道那个源头是什么，他的那个整个一个犯人他的养成脉络是什么。那我刚才在听的时候，因为其实很多人遇到这个犯罪的这些案件的时候，作为一个受害者，其实很难去理解加害者的心路历程，整个社会也是。我们在心理学里面特别是当个案来到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非常的讲究无条件的接纳。但是当今天你的服务的对象是在这个监狱里面，我自己也是因为对这个 forensic psychology 开始有兴趣，我发现这个读完之后我要去 Santa Clara County 的 jail， 我去哪里的 jail， 就是其实是心里会有一点点的困惑，你怎么样在作为一个专业的人员，对这些犯过罪犯过错，或者是甚至是因为这些精神的疾患犯下了一些罪行的人展开无条件的接纳，同时你又能够设定界限，帮助他们循序渐进的能够进步，不管在行为上或在他的心理上面。
0: 我承认这个对心理师来讲是极大的挑战。在我们的训练背景里头，就像您刚提到的这种无条件接纳，那个几乎已经是我们不要说是奉为圭臬，那个就是已经写在我们的 DNA 里头。就觉得说这个是我们这个专业的这个最基本最 fundamental 的一个规条。
1: 是，
0: 但是面对犯人的时候，这个我们所谓的病犯的时候呢，我觉得我会把所谓的无条件接纳呢稍微有一点点的转化。那个转化是说我接纳所有他跟我讲出来的东西，一定有他自己的逻辑。他的逻辑我未必见得要买账。
1: 是，
0: 我可能永远不会跟他的逻辑站在同一边，
1: 甚至不是真实。
0: 对，
1: 他说穿了，他有可能就不是真实。
0: 是，
1: 但是结合在一个假的真实之上的基础之上，带着他往前走，去探寻不同的可能。
0: 是，所以我必须要让他理解的就是说，这个国家有法律，你可以有你自己的想法跟理解，但是这个国家客观的就是有一些法律在约束着我们每一个人的行为，所以当你违反了这个法律的时候，你就是需要付出代价。那只是说这个代价可不可以是除了不管是人身拘禁或者是财产的剥夺或者怎么样之外，我可以有更多的协助在这个领域里头的这些其他的专业人员去理解说，像这样子的病犯他需要的不是只有法律的这个制裁，他可能还需要医疗的协助。我举最常见的，在台湾现在最常看到的就是我目前的这个研究的主要题目就是酒驾跟毒驾。我相信这个在很多国家
1: 很难原谅，
0: 也是很严重。很严重，很难原谅。
1: 对。
0: 但是各位可能要理解，就说严刑峻法未必能够真正的帮助他们去改变他们的行为，是因为酒跟毒已经残害了他们的大脑，他们的大脑跟我们不一样。所以严刑峻法目前还有国内确实我们有在讨论说要不要引进鞭刑。我对于刑罚要上升到什么程度，我本身没有太多既定的想法。我觉得就是社会走到哪里，共识到哪里，我觉得这个东西都可以讨论。但是我非常强调的就是说，如果要能够全面性的去帮助这样子的所谓的病犯，那他的病的部分就不可以假装没看见，他的病就是需要治疗。 好，不能因为说啊，他就是犯人，他就是犯罪了，所以为什么我们国家还要花这个什么医疗的成本去治疗他？我们不是花医疗的成本去治疗他，我们是花医疗的成本把他稍微治好之后，可以让后面的人不用再付出生命的代价。
1: 是的，
0: 这个才是我们付出成本最重要的意义。
1: 嗯哼，
0: 所以我觉得讲回来，我们为什么需要把司法跟心理结合在一起？就是因为如果没有这样子的理解，没有这样子的这个真正的实际的去运作的话，我们这个社会不知道还要付出多少条人命，好，付出多大的社会成本。那这个是想到，其实会觉得很难过，也会觉得恐惧的地方的。
1: 所以这个是，就是这样的一个动机是成为你的一个你的动力的来源，就是做相关的研究，培育相关的人才，未来能够去施做这样子的心理治疗。那我们回头，因为我们节目快到了尾声哦，我也想要说，我们就您现在的一个成就，你的专业，那我知道您现在也都跟那个精神科医师，你们其实是有自己独立的这个诊所去提供个案的服务。我们来说说这一块。那另外，我们在节目最后的尾声，如果你回头给25岁的自己，25岁的易峰，那时候喜欢语文，喜欢文学，喜欢音乐。那我们走到了这么一个，这个就是非常硬的一个知识。可大家以为心理师都只是温柔，只是这个循循善诱，其实不知道我们的绝门是好硬哦。你这个是攸关人命和人的心理健康，绝对不会只是柔柔的说几句话。那你给自己，如果我当时还可以怎么样？我觉得现在会更好，或者是我觉得我真是超级满足，我觉得我走在一个很棒的路上。我们来说说这个部分。
0: 好，如果有机会啊，让我回头去跟25岁的自己说，我其实很想告诉他，就说相信自己，因为你未来真的很棒。好，我一路上走到现在，非常非常的感恩所有在路上提携我的老师，这个鼓励我的家人跟朋友们。好，因为我常常被人家问说，哎，那你本来是念了西班牙文跟英文，然后你现在没有走这一行，会不会很可惜？我从来不觉得可惜。
1: 可惜的
0: 我
1: 点
0: 的
1: 是什
0: 大
1: 么？
0: 学。
1: 可惜的
0: 因为
1: 点
0: 我
1: 是
0: 觉
1: 什
0: 得
1: 么？
0: 不可惜的点就是

0: Research shows, on average, car accident victims with a lawyer get over 3 times more money than those without one. Better off with Blue Hop.
1: 一点点遗憾，那我会只是希望说，哎，我当年可能在我的，29岁开始踏进这个学习心理学这个专业知识的。
2: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3: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4: 声声有情
5: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4: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5: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4: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5: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6: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7: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6: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7: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8: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舌尖上的西雅图》，我是主持人 Amber。唯有爱与美食不可辜负，欢迎收听由麦当劳冠名播出的西雅图中文电台特别栏目《舌尖上的西雅图》。与往常一样，每期节目呢，我都会邀请一位嘉宾与大家分享他们的美食经历、心得和推荐。在西雅图这个地区，今天我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 Vicky， 我的一个研究生的同学，让我们欢迎 Vicky， 也请他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可以跟大家说一说你是什么时候来到西雅图，还有你在这边的一些学习啊，还有生活经历吗？
9: 好，没问题。我是23年的9月份从俄亥俄搬过来的，然后我来西雅图的话主要是因为我要去上我的研究生项目，然后现在应该是搬过来有1年半了。
8: 你在这边有经常出去跟朋友一起吃饭吗？还是说你在这边主要就是上学或者说安排工作之类的事情？
9: 我感觉过来之后还是挺经常出去吃东西的，然后我觉得一半一半吧，就是我可能一半时间会在家里自己做饭，然后如果跟朋友就是出门聚餐呐、或者说就是聊天的话，一般可能会去一些brunch 或者一起去一些亚洲菜类型的餐厅，然后我经常去咖啡厅，我比较喜欢喝咖啡，所以去过这边很多咖啡厅。
8: 可以，我觉得其实你跟我们之前请到的那些嘉宾都很相似，你知道吗？我们这边嘉宾大部分都是说中餐，或者说越南泰式或者日式的菜，在这边特别特别的火的很多的餐厅。其实有可能我们，尤其是我们专业的同学因为比较多的话，可能大家熟悉的那几个都有提到过，在以往节目里面，就比如说什么 Hong Kong Bistro 啊，然后 King and Thai 啊，或者说那种地附近的特别火的那些中餐厅，或者越南快餐店这种，你有没有什么那种觉得你在这边发现的有点类似于是只有你或者说一个小圈子的人才知道的那种宝藏餐厅或者宝藏探店点，我们大家推荐一下吗？
9: 我想一下，我觉得可能对，可能刚刚你说的那些比较 popular 的泰餐呢、中餐，大家应该都知道了。然后我有一家比较喜欢的吃 brunch 的地方，然后它也是一家连锁店，它叫 Coffee Hagen， 然后 Hagen 是 H-A-J-E-N。然后这家是我来西雅图之后，如果是约 brunch 的话，尤其是就是不是跟中国人约 brunch 的话，我会推荐的一家。然后他们家的早餐三明治很好吃，然后咖啡也特别好喝，就是他们会有很多那种 seasonal 的 drink。 我记得之前我有去喝他就是 espresso 加姜的一个苏打水，特别特别的好喝。对，然后我当时发现这家店之后，我连着去了3天，就是第一天跟朋友，第二天又约了朋友，然后第三天去了，所以我还是蛮喜欢这一家。

0: 然后这个可能就是不是亚洲菜系嘛，可能就是
1: 嗯，
0: 美国的老。
1: 可以帮我重复一下这家店的那个名字吗？我可以搜索一下，我也看
0: 可
1: 一看。
0: 以，可以，没问题，就是Coffee Hagen，H A G E N，Cafe actually 不是 coffee。然后它好像有四五家店的样子，然后
1: 在
0: 他们
1: 西雅
0: 好，
1: 图地区是吗？
0: 是的，然后他们的，我不知道它是源自哪个地方，但是它的 specialty 好像也是一个其他国家的那种小食，就类似于一个拼盘，然后有不同的小的小碟子，然后上面有不同的东西。我自己没有点过，但是我当时有朋友点，我看起来还挺精致的。
1: 可以，我搜到这个网站了。我跟大家介绍一下这家 Coffee Hagen，它在 SLU location 有这一家，然后 Uptown location 有一家，在它的名字可能会有一些不一样，有的地方，然后在 Queen Anne 还有一家，然后在Dexter Avenue location。诶，它的名字好像真的不太一样啊！你看它后面会有一个 cafe and coffee roaster，然后后面又是一个 cafe，可能主打那种，吃简餐的那种，然后还有 jukebox cafe，还有 cocktail bar plus cafe 的这种。
0: 它东西蛮多的，然后我最喜欢的那个三明治是，我忘记名字了，但是它里面是有苹果片，然后跟鸡肉，我觉得特别香，吃起来。
1: 是吗？我还特别好奇你刚刚说的那个，就是姜和 espresso，因为我想象当中的就是 espresso 它很苦嘛，但是姜它又特别的辣。你是说这两个加在一起，就类似于那种像是调味过的美式吗？还是说它是一种
0: 啊，
1: latte，就加了牛奶的 creamer 的那种？
0: 是美式，就是
1: 是
0: 它
1: 美
0: 是，
1: 式啊。
0: 我不知道它是加了姜的什么部分，但是它就是，有一点点辣辣的感觉，但是整体还是甜的。然后他们之前还出过 Orange Espresso，然后也很好喝，就是很清凉，但是又有那种甜甜的感觉。然后可能也是因为我喝咖啡的话，我很喜欢喝咖啡饮料，就是我觉得我喜欢喝的类型，它不是说豆子多么好，或者说，我真的能尝出来，就是比如说手冲啊，然后或者，法压呀，就它的那个区别，其实我是尝不出来的。但是如果它就是比较新颖，或者说有一些果味儿，我就会特别喜欢。然后，我很喜欢的两家咖啡厅，然后也就是做这种类似于咖啡饮料的地方，然后一家是在U District 上面的 Coffee Can You See 应该是这个名字，就感觉挺多学生会去的。然后我特别喜欢喝他们家的芒果拿铁，
1: 芒果的拿铁那种。
0: 然后另一家是在北边一点，在 Lynwood，然后叫做 Our Place Coffee。然后这一家就是有特别特别多各种种类，然后它可能根据季节也会有一些不同的限定。比如说我上次去喝的好像是一个乌贝 latte，然后它除了有乌贝，上面还有一层那种 salty cream，就是层次特别多。然后我朋友都觉得我喝的不是咖啡本身，我喝的其实是饮料。
1: 我觉得其实你已经算是个就是这个怎么说呢，这个行业的消费者的一个大咖了，真的。因为就是你刚刚提到就是那个美式嘛，我突然间想到了什么呢？就是可能听众朋友们都来自中国的话，大家都会知道，不是国内现在那个 Luckin Coffee 和那个库迪咖啡特别的火嘛。然后呢，它专门就是有一条线，就是那个美式的那个有特调美式和经典美式这两种嘛。我以前其实对于咖啡这个东西其实一点儿都不了解，就后来我不是去学校打了打工嘛，然后我开始就是跟着那个 instruction 学这种咖啡该怎么做，我那个时候才开始了解到，就是所有的咖啡其实都是有那个 espresso shots，然后兑水、牛奶或者说其他的一些糖浆啊或者 sauce 这样冲掉出来的这种非常经典的口味也好，或者说店家的口味也好，但是它很少就是会有就是像Luckin Coffee 或者说你刚刚提到这几家店里面，它有专门给美式这条线做不同的那种 variation 的，就比如说它你说有加了姜的，或者说加了其他的水果的那种，就特别的很 很满足于什么呢？就满足于这种锻炼或者说健身人士，你知道吗？我有很多的朋友，他们出去现在都就是出去喝咖啡，有一些心理压力，他觉得啊，如果说要喝牛奶的话，要担心是不是乳糖不耐呀，或者说他那个有多少卡路里什么的。但是他们就会选择像美式这种咖啡，然后就不需要任何的负担，然后有很多很多的选择，这种。
0: 但是我觉得其实糖分可能也挺高的，因为我觉得有一些简单的种类是可以在家里复刻的。然后我之前有在家里复刻过，pineapple espresso 跟 orange espresso，然后它其实就是 espresso shot 加上，对应的芒果汁或者说 pineapple 的果汁，然后如果有条件的话，还可以就是用那些，打 smoothie 的那种叫什么芒果的冻块儿去打一个底。就是我是会在外面喝到很好喝的饮料之后，然后会在家里尝试一下，因为我家里也有那个 espresso machine。原谅我，我感觉今天去换了牙医之后有点讲话大舌头，但是我就会
1: 不
0: 在
1: 好
0: 家
1: 意
0: 里
1: 思，
0: 喝。然后我发现，其实味道的话是挺相似的，但是糖分可能也蛮高的。但有的时候感觉就是做的不像店里那么好喝，然后我就还是会去店里。
1: 对它，我觉得咖啡厅以及这种 cafe，它给人一种环境，你知道吗？你是不是也比较喜欢在这种就是咖啡厅里面工作之类的？
0: 我是挺多次就是约朋友去学习的，但是我觉得我约朋友去学习啊或者工作呀，跟我单纯的去喝咖啡的话，可能选的标准还不太一样。比如说我刚刚提到的那两家，就是我应该就是去纯聊天或者说单纯为了它的饮品去的。但如果说是环境的话，其实因为我刚提了两家。在 Linwood 的 Our Place 是韩式的咖啡厅，然后装饰的还挺漂亮的。然后在学校附近的，Can You See 应该是越南风格的咖啡，然后这两家其实都对我来说不是特别适合学习，因为它就是人会很多，然后再让它椅子没有特别的舒服，所以我一般去的话就是纯粹为了跟朋友聊聊天呀，或者说就是因为我想喝他们的某一款饮品了。然后如果是学习的话，我可能。会选一些座位比较舒服，然后有 WiFi 的那种偏美国人喜欢的咖啡厅。
1: 我觉得我可以向你请教很多这方面的东西，因为我其实也是一个很爱喝咖啡的人。我有的时候我感觉一周我就可以有分到4到5天，我每天都会喝咖啡的那种，就4到5天都会喝。对，但是因为也是 work from home 嘛，我觉得跟大部分的这种情况也都一样，所以说其实我很难就是开车，然后专门到一个地方去，而且尤其我住这个地方呢，它边上也不是说马上就可以到那种类似于 downtown 或者说镇上的那种感觉，所以要开个好久。然后我就经常就是买那个 Starbucks beverage，也是如果说各位咖啡爱好者的话，可以去相信的一款 grocery 产品吧，我觉得。然后就是反正每个超市都有，然后我就会用它兑水或者说。牛奶，然后做自己最经典、最简单的那两款，就什么拿铁，还有美式咖啡这两个。然后我甚至还买了那个就是糖包在家里面，我没有那个压咖啡的那个就是 machine，就是压咖啡饼的那个东西。我觉得那个好高端的，你是说你家里面有那个是吗？
0: 对，我们家是一款德龙的，然后也是去年黑五的时候，然后觉得太经常在外面喝咖啡了，所以买一款自己在家里自用吧。结果发现还是一半一半，就是一半时间还是会想在外面买。
1: 你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吗？或者就直接你就当做是帮我安利一下这款产品，因为我其实之前是不是刚来西雅图的时候，我还 sublease 别人的公寓的时候，我看到他公寓里面有自己买的那个咖啡机，那是我第一次在别人家里面看到他自己那个 counter 上面有那种非常传统的手压咖啡机，然后它还是那种就是看起来很复古的那种，就是全身都是金属，然后上面还有一个，我也看不太懂的那个就是压力表还是什么东西。然后我后来看了一些视频嘛，然后我发现他们其实原理 就可能虽然说看上去原理不是说复杂，就是把那个咖啡豆磨成粉，然后呢把它给压成饼，然后再用那个开水去过那个饼，但中间有什么样的学问，你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0: 哎呀，我其实也没有什么学问，但是我当时买确实也是因为我看到很多人，他们就是在小红书上看到很多人推荐，然后当时那段时间好像，我买的这个牌子不是，但是当时很多人有推荐 Braville 这个牌子，我应该是这样读的。然后有的人他们就会去一些 HomeGoods 或者去一些其他的店蹲打折的机子。然后我当时还跑了很多家店，就是我在想，什么时候能蹲到一台？因为它原价还蛮贵的，就是500到700刀这样子吧。但是他们有蹲到那种半折，或者说300刀出头的。然后我当时就特别心动，然后蹲了有2个月吧都没有蹲到。然后后面是发现，黑五的时候，我现在买的这款德龙，然后它好像有一点点降价。然后刚好我们是去了，波特兰，所以就是有免税。然后当时就觉得啊，都已经蹲了这么久了，蹲不到的话，看来就是没有缘分。然后我们就在波特兰买了现在的这款Espresso Machine。然后其实我当时也不是特别清楚区别，包括还有一些这种胶囊咖啡机。然后我觉得其实我并没有特别的懂，但是我就是看到大家都在推荐，然后再加上我确实很喜欢喝咖啡，我觉得可能入一个的话会比较省钱，然后就买了，然后确实也用的挺经常的，然后包括操作方法，其实你刚刚讲的是正确的。然后我们是一开始的时候就已经把参数都调好了，然后根据网上的视频，后来其实就没有再怎么调过了，所以可能现在它也不是很准了，但
1: 我
0: 是
1: 觉得它就是要自己这种个性化的，你能够去 customize 的这种 option 才是这种咖啡机它真正的价值所在嘛，不是？
0: 对，但是他就是我觉得我没有很专业，然后我也不是特别 care。然后因为就像我刚刚前面说的，我就是喜欢咖啡饮料，我本身可能对豆子呀，或者说它的那个制作方法的精确度，其实我没有特别的在意。然后，但是我刚买这个咖啡机的时候，然后有看到就是那种咖啡大师，他们真的每天的那个 routine 都特别的 fancy，然后包括怎么调，然后怎么选，都很厉害。但是我觉得我太懒，我没有办法养成那样的习惯。但是我觉得基本的需求都可以满足，比如说做美式呀，然后说做拿铁，然后包括我自己会买一些 syrup，然后买一些那种像什么芒果的酱料呀，或者说芒果啊，pineapple 这种水果的果汁，然后我就会自己去，创造一下。然后我记得之前我忘记在哪里看到了，然后用了 Trader Joe 买的一个 maple 的 butter，然后还打了一次，饮品，我都忘记它的名字，但是就是香香的，但有点油，所以我觉得还挺好的，就是至少可以给我一个发挥创造的机会。如果实在不好喝，就还是可以去咖啡厅吧。
1: 不过你说 maple 的那个 butter，它那个油这种东西要怎么跟咖啡结合在一起啊？我听说过有这种操作的，就是说它会为了要给这个咖啡，尤其是它如果要加 creamer 的话，它为了让它更香浓一些，它会加比如说一些黄油啊，或者说类似的这种东西。但这一步它是会在比如说你出了那个 espresso 之后吗？还是说你在打那个饼之前就会放在那个饼里面的呀？
0: 我觉得好像都可以。然后我当时的做法好像是先打了，espresso，然后把那个 butter 加进去，然后用那个打奶泡的机器把它给打浑浊，然后再加的奶。然后我这个也是在小红书上看到的，因为当时我发现很多人推这款枫糖黄油，然后也有人用这个来做拿铁，然后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然后他们其他人可能因为他们的工具不一样吧，有的人他只是有
2: 企业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群，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但还有另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可以发挥影响力，确保员工与顾客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要遵守防止歧视的法律，了解如何回应投诉，并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不确定法律要求为何，请联络西雅图民权办公室 Seattl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 206-684-4500 或 seattle.gov/civilrights， 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
3: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4: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3: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4: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3: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5: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 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wright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0: 打 Espresso 的工具，但是并没有打奶泡的，所以他们可能是自己先用黄油，然后跟水，然后先打匀，然后再加到Espresso 里面的。但是因为我的这个机器它是带打奶泡的工具的，所以我就直接打了。但其实对不对我也不知道，就尝出来觉得还行，但是有点牛。后面就没有再做过。但是我感觉就是如果只是搜比如说家庭咖啡做法，有挺多挺多的 post 可以去当 inspiration 的。我感觉我有的时候也会感觉家里有什么，我就会尝试去把它 mix 一下，看做出来好不好喝。但是一般普通的做法的话还就是拿铁然后加不同的 syrup 这样子。
1: 哎，我真的特别想要跟就是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就是你刚刚说的，就是已经是一个资深咖啡喜好的这种人士的说法，真的真的。其实你知道，我之前在打工之前，我觉得我的 image 可能对应了大部分可能人对于咖啡这种印象，就觉得你去买这种咖啡嘛，它每一个可能是非常非常carefully design 过的。但其实我觉得它的这种 idea 并不是这个样子的。很多人他们觉得咖啡作为一种饮品，像你如果点拿铁啊，它跟那个摩卡就有多不一样。但其实真相并不是如此。我想跟大家说一下，我也想给你发表一下就是我的意见。虽然说我也完全是一个外行啊，就相当于，但是觉得大家对于咖啡的这种怎么说呢，看法它其实可以更精进一些。就好比我们平时就是在家里面做的这种最一般的这种咖啡胶囊嘛，那个里面不是有那个一个胶囊里面有粉，它其实就是类似于把那个咖啡豆磨成粉之后的那个饼，但其实呢它是为了方便你，所以把它装在一个小盒子里面，然后它也是相当于把用那个热水去过那个咖啡粉儿，然后过完了之后它出来的那些浓缩的精华就是 espresso。然后把这个 espresso 加到冰水里面就是美式，然后再把这个 espresso 加到任何选择的牛奶上面，它就是任何牛奶都可以，一般的就是 2% 嘛，对，然后就是 latte， 然后在拿铁任何牛奶基础上面的拿铁上面加一些叫做什么，星巴克那个我记得叫 bittersweet or sweet bitter sauce 吧，就是那个巧克力酱，然后它就变成摩卡了。它就是一种非常非常适合 customize 的一种东西。我觉得到最后它其实就变成一种一种物质，然后就你就像是你平时在家里面会尝试，不然你加各种糖浆或者说butter 或者 flavors 进去之后，它就变成了一个拥有咖啡因和能够让你变开心的一种 shots。是吧，可以去尝试这个东西。对，它真的就是一种生活状态而已。然后后来呢，我还特别的惊讶，就是因为我不知道你知道有一个很经典的饮品叫做叫 cappuccino 是吧？
0: 对。
1: 然后它 cappuccino 它跟拿铁的区别就是它那个打奶泡的过程会 be extended， 然后它整个那个咖啡的分层就会变成大部分都是它打出来的那个奶泡，所以其实它本质上你要说它跟那个拿铁有什么样的区别的话，我觉得是有的，就是它成分不一样，但是它里面的本身的那个物质是完全没有变的。然后我后来就是懂得这一点就非常非常惊讶。然后有些人他们觉得啊，这个名字听上去好听是吧，我问我朋友就说哎卡布奇诺，哎我然后我就说你知道那个卡布奇诺到底是什么吗，他说他也不知道啊，但感觉就是喝起来就是非常好喝。我说那其实就是你在喝奶泡而已。然后你知道有卡机有咖啡机还有个好处，就是你不仅可以自己磨咖啡豆压咖啡饼然后去过那个水，你还可以调整那个咖啡饼的咖啡饼的密度嘛，就是你可以把它压实一点，你也可以把它压松一点，这样子它其实可能就会导致那个在过热水的时候呢，它那个水就把那个咖啡粉的一个浸透的那个程度不一样，它出来的那个口感也会不一样。就这种细微的差别我真的觉得是很有意思的一个东西，因为如果说不是像那种咖啡大佬，他也不会去纠结这么细致，你知道吗？就连我们现在在外面点的最经典的像什么星巴克的任何的饮品，它都是自动咖啡机，它根本就没有就是真的有这种心思在里面。所以自己有咖啡机然后去调参数这种东西，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非常值得任何爱咖啡的人，就比如说我去尝试的。所以你说的这么样子，我觉得我可能后面就会去入一款了吧。但是你说的也是哈，就是贵，不是那么便宜的。嗯，
0: 是的，我记得我买的时候还算了一笔账，因为其实西雅图的咖啡的物价其实没有很低，也可能也是因为我是从那种比较小的城市搬过来的，然后我当时觉得可能5-6刀一杯咖啡，或者5-6刀一杯咖啡饮品是正常的。然后包括我在之前的城市的话，我也是很热衷去找各种好看的咖啡厅的。但是我来了之后，尤其是去一些比较 popular 的咖啡店，然后包括我提到刚刚北边 Linwood 的那家 Our Place 韩式咖啡，它一杯的话就要差不多10刀。然后我当时刚搬过来的时候还挺震惊的，然后觉得啊好贵呀、啊、然后或说选豆子之类的，就是真正喜欢这个东西的人他可以就是有很多的可能吧。但是对于我来说，就是它尝起来好喝然后能帮我提神就够了。
1: 我跟你是一模一样的。我一开始就是不是一直买那个 coffee beverage 嘛，星巴克的。
0: 嗯，
1: 然后我后面就开始慢慢的尝试别的选择，因为跟星巴克打架的就算是超市这个产品线的也有不同的种类。我慢慢的就能开始尝到咖啡它不同的酸度还有它的浓度，你知道有 dark roasted 和 medium roasted 这种区别在。它除了咖啡因本身含量不同之外，它就是那个口感和你喝下去的那个香味是完全不一样的。然后我虽然还没有深入到就是咖啡豆的选择这么一个比较高端的领域里面，但是我感觉就是你深入到这个领域之后，就是又是一个非常大的坑，可以一直当做自己的兴趣爱好这样去发展，是吗？
0: 确实啊，你说到这儿我突然想起来，我之前去过一个活动，一个 experience， 然后它好像就叫 coffee experience， 然后我有点忘记它的地址了，好像是在 Bellevue 的一家卖咖啡机的店里。然后如果你去注册了这个活动的话，然后它就是会几个人一起去尝试不同的做咖啡的方法，然后包括手冲啊，然后法压壶呀，然后还有就是 espresso machine， 然后它会让你就是会有店员在旁边告诉你，然后这些东西尝起来是什么样子的，然后打出来咖啡的酸度怎样怎样。就是我去过一次，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虽然这家店它的最终目标应该是让你在那里买咖啡机，但是我觉得就是如果只是对就是喝咖啡感兴趣，然后想知道不同的做法的话，也挺有意思的。然后好像直接 Google 搜 coffee experience 应该就能搜到那一家店。
1: 我刚其实本来还想问你，因为你知道现在不是那个除了咖啡之外茶这个东西嘛，它也在开始慢慢的走向萃取的这么一个流行，就是怎么说呢，流行方式了。 就各种奶茶店啊，他都会说啊，就是我们的原茶的话，他就是用那种，也是用他那个可能自动化的机器，然后类似于做咖啡的方法去把那个茶过水，然后弄成这种跟茶相关的饮品。这就不仅仅是奶茶了，我觉得也是现在奶茶店都在走的一个大方向。但是我不知道你喜不喜欢喝奶茶，主要是
0: 我觉得我喝奶茶的话还好，因为我可能我不是特别喜欢吃珍珠，所以就是大家一般都很推荐的吃茶三千对我来说吸引力就没有特别大。然后我刚来西雅图的时候很喜欢喝的一家奶茶店叫 Tea Republics， 然后也是在 UD 附近，然后他的老板好像就不是中国人，但应该是亚洲人。然后他们家的那个奶茶的话就其实很怎么说呢，就是像茶和奶煮在一起这种感觉，就并不是我们习惯了的或者说比较经常去的那些奶茶店的感觉，就是你能喝到它的茶味跟奶味，然后我觉得应该是美国人可能会比较喜欢的类型。但是他们家的奶茶我就觉得还蛮好喝的，然后包括我们之前一起上课的时候，我有的时候下课了就会去那边买奶茶。然后它也是有很多很多的茶的种类，然后也是单独卖茶叶的茶包。然后我觉得我特别喜欢的一点就是他们的那个环境感觉很安静，然后灯也不是特别的亮，就很适合你跟一两个朋友去聊天。然后他也是有那种小的茶壶，然后可以倒到茶杯里的。然后我有点不知道他们家的风格具体是什么样子的，但是就感觉跟单纯的去奶茶店然后买一杯奶茶然后走掉的那个感觉还是不太一样的，感觉好像是你更可以消磨一些时间的。然后我还去过一家 tea house， 就是那种一边吃下午茶，然后它会有那种甜点，然后一边就是你可以随便点它提供的茶。但是我那次经历不是特别好，因为我觉得它甜点不好吃，然后它的茶也就是很普通的茶，但是我又觉得价格偏高。然后，但是我好像还有看到一些其他西雅图地区的就是这种下午茶的店，然后我是有在我的 plan 里的，就是我之后应该是会想去尝一下怎么样的。但是我知道西雅图是有几家这种喝下午茶的地方的，我觉得之后的话应该也会想去试一下。
1: 哦，我刚才想说就是因为你说 Tea Republic 我就去搜了一下，我发现他们好像用这个茶叶不是很那种就是像中式很传统，它确实是一个很融合的店，它那个好像有很多很多那种水果茶和花茶的茶叶，就是瓶瓶罐罐的摆在他们那个墙面上。
0: 对，他们的花茶我觉得没有特别好喝，但是花茶水果茶好像对我来说吸引力不是很大，我就是很喜欢喝它的那个奶茶，就是它还不是咱们一般认为的那种奶茶，它就是很茶是茶奶是奶吧，但我觉得还挺喜欢的。
1: 我觉得这种就有点给我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你知道可能在很久很久以前也不是很久以前吧，就是可能上个世纪奶茶那个时候根本就不是这么 modernize 的东西的时候，你想大家喝奶或者喝茶的时候会加一些 creamer 在里面，它可能就是有一点点类似于这种茶文化的，因为它其实本质还是喝茶，但是它如果在里面加了 creamer 的话，你就能够尝得到它是茶是茶奶是奶的这样的一种差别在了。它跟我们现在的这种所谓的奶茶店，就比如说那个用那个奶茶粉然后去兑出来，那个是完全不是一个概念的，是吧？
0: 应该有这个感觉，因为我总觉得如果买了他们家的茶叶就可以自己在家里加点不同的奶然后自己做出来，就它更像是我觉得喝的时候确实更像是在喝茶，然后而不是说现在的奶茶的话它可能更像是饮料，因为你可以加各种 topping， 就是现在我们去的这些奶茶店我觉得买一杯就是可以当我的下午餐了，或者说天
1: 了对对。我刚好也跟大家就是说一下，就是之前才在 Mercer Island 上开的这家瓷器 TZT， 就是才开的嘛。其实之前这家 应该是连锁。我在美东那边经常看到，像波士顿、纽约又有很多家店的。然后美西其实开的少，然后西雅图这边是第一家，我觉得就，说不定他们就也发展越来越快了，可能大家以后会越来越熟知的。他们家就是怎么说呢，更一定是更偏中式一点的，但是我觉得他们有一点很好，就是它不是那种廉价奶茶的方式，它是有那种奶茶粉兑出来的奶茶，但是它的那个店里面呢还是会把就是他们用的那个茶就是给你放出来，然后他给你看比如说他们用的哪种乌龙啊，或者说哪种我看他们有乌龙茶，还有就是一般的 green tea 啊，还会把你放出来，然后他就是用这个本身比较好的这种茶底来做的这种水果茶，或者说house milk tea 这种。然后他们就是招牌就是他们自己家自创的，把那个珍珠换成了燕麦，就是我上次给你带的那一杯，你还记得吗？
0: 我觉得那个蛮好喝，就是我喜欢吃燕麦。
1: 可以，对，他们最招牌就是换成燕麦，然后就可能也跟别的家打一个不一样的这种差别吧。然后也有一些拿铁，像燕麦拿铁、Taro 拿铁，Taro 是芋头芋泥的那种，还有水果的拿铁这种，然后是 non-caffeinated 的，别的也都还不错，我觉得可以跟大家提到这一点，也推荐大家去尝试一下，因为毕竟是新开的，谁知道后面它会不会就是人越来越多，然后就没有办法好好买到了之类的。行，那我们饮品就说了这么多了，不知道你对吃的这个方面的有什么可以跟大家再聊一聊的吗？像餐厅的话，你比较喜欢亚洲的菜 ？OK， 我想想啊，亚洲的菜的话，我有一个问题，首先想问一下你，你是喜欢吃那种你是甜口的、咸口的，还是说你会去吃辣那种人？
0: 我应该都吃，然后，因为我是北方人嘛，所以就是非常清淡的东西我可能没有那么喜欢，就是我还是喜欢它味道重一点，我口味比较重。
1: 可以，你有什么一些店比较推荐吗？
0: 我现在因为你刚刚讲到的那些比较 popular 让大家都提过的亚洲菜，然后我确实也很爱吃，包括你说的 Kinlan 菜，然后我在想有什么其他的，然后我最近吃了几次韩料，我觉得都还挺好吃的。然后一个是叫 Dawa DAWA， 然后这家也是在 Linwood， 然后我吃这家是因为它开得很晚，就是它好像是开到凌晨一两点，然后上周我朋友从俄亥俄过来找我玩，然后我们晚上就是玩得比较晚嘛，就想说看看哪里有夜宵可以吃，但是因为美国这边就是没有什么店开得很晚嘛，然后我就在小红书上搜，然后就发现了这一家，然后之前有朋友也推荐过，所以我们就点了 to go。 当时点了有炸鸡，然后海鲜饼，但是我觉得最好吃的是辣鸡爪。我觉得很少有，对，辣鸡爪，然后是那种煮到脱骨的，然后我觉得这个就很好吃，然后也很意外，因为我感觉好像西雅图这边的韩料做辣鸡爪的很少，至少我之前是没有发现的，然后我就觉得这次还挺惊喜的。然后它的炸鸡可能我觉得就还好吧，主要是因为它是整鸡，不是说翅或者说就是某个部位，所以我就是对炸鸡的印象一般，然后海鲜饼也是中规中矩，所以我当时就觉得这个辣鸡爪太好吃了，跟其他的一比。然后包括我朋友也觉得很好吃，所以我觉得这家还是挺推荐的。然后我刚刚在小红书上也搜了一下，然后他们还有土豆鸡骨汤也是很多人推的，但是因为我们当时是带回家里嘛，然后就没有点汤类的。
1: 然后我搜的这家叫达瓦的。
0: 然后另一家我现在在搜，因为我忘记名字了。我还在 Linwood 吃过冷盘猪蹄，它就是猪蹄是冷的，然后切成片状的，然后它会同时配一些蒜呀，然后青菜， 不是芹菜，是生菜，就是你可以把它包起来吃，然后还配一些咸菜，然后我觉得很像国内北方的那种吃东西的方式，就是把肉包起来吃。然后Moodle 是有的，我好像有在 Moodle 吃过，但是因为 Moodle 经常要等很久，所以我好像吃过一次之后就没有再去过了。然后他还有一家专门卖这种
5: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6: 餐饮、
4: 娱乐、
6: 招聘、
4: 交友、
6: 买房、
4: 投资、
6: 演出，
4: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6: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4: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6: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0: 冷盘猪脚的店，然后是在 Edmonds， 然后叫我不会读 ，Kangs。
1: 没事。
0: 周宝，然后拼写的话是 KANG， JOKBAL。然后如果你在小红书上搜一下，应该也可以搜到。它是就是纸外带的，然后每次买的份的那个量好像是你可以选择的，有两个 option。然后我觉得这个特别划算，因为如果只是两个人的话，一次肯定吃不完，然后就可以吃个两三天的样子。然后因为它本身就是冷的嘛，所以你也不用担心变冷。我记得我有买过一次，然后特别挺喜欢的。
1: 我觉得你刚刚说的那个冷吃的这个猪蹄，它给了我一种怎么说呢，有一点点，它虽然是韩国菜吧，它给了我一种越南菜的感觉。
0: 哦，是吗？
1: 对，
0: 我觉得更像东北菜，不知道为啥。
1: 东北菜也有道理啊，因为东北它靠近，你知道，就是韩国嘛，它其实有一些饮食文化可能会受到影响。然后我其实也特别喜欢吃东北菜。哎，你可以说一下你是哪个地区，然后你那个就是家乡的话，你在那边是什么样饮食文化吗？
0: 我是山东人，但是我觉得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因为好像也没有专门有地方吃鲁菜。我感觉好像山东的菜系也是比较融合的，然后包括往北一点啊，到东北啊，或者说在往中间呀、河南呀，或者再往南边一点，应该都是挺融合的。就是至少我感觉就是山东菜就是挺北方的，比如说量大呀，然后味道一般会偏咸一些，可能这种感觉。所以可能我还是挺喜欢吃就是味道比较浓的菜。然后包括我喜欢吃韩料的话，也是因为我很喜欢它的各种小菜，然后就有点像咸菜吧。
1: 我也喜欢吃这种类型的。然后我虽然说你知道我是四川人嘛，但是我经常其实去北方那边旅游，然后我也不是说就是说喜欢量大怎么样，但是我真的就是对那种饮食氛围特别的感兴趣，我就喜欢吃那种比较生猛的东西。对，我其实是可以接受那种就是一边吃肉然后包菜啊或者之类，然后吃生大蒜的那种人，真的。
0: 那说到这儿，我觉得可以再给你推一个在南边的，它应该是在 Tacoma 那边，是一家韩式的烤牛肠，特别好吃。然后它应该是大烤牛肠，然后大肠小肠之类的。
1: 我刚在搜的时候，不知道你知不知道这一家，另外一个也是好像叫做 Gilson Korean Restaurant， 它在 Edmonds 这一家。
0: 我应该没有吃过，可以发给我，然后让我看一下。我感觉很多是韩料啊，尤其是韩料，它的那个读音我都不会读，它应该就是不是英语，应该是就是韩文音译过来的。
1: 对。你说你喜欢烤牛肠，这家我在就是网上搜，它是那个因为北美省情快报嘛，大家应该都知道这个讯息的网站，然后它推荐很多很多就是跟就吃的这方面，你只要搜这种一个方向了，它就可以推很多大家都在集中 吃的有一些 reviews 的这种餐厅，这个是第一个跳出来的，叫做 Gyoza Korean Restaurant。
0: 我好像有看到过这家耶，之前应该在社媒上看到过，但应该还没有去尝过。然后，再补充一个韩料类的，有一款汤就是专门的名称叫做血浓汤，然后也是比较传统的韩式料理。然后我有去过两家店，一家是在也是机场旁边的，然后叫 Traditional Korean Food，可以后面找一下。然后在，我等一下找一下。然后另物也有一家，或者说直接搜"血浓汤"应该就能找到。然后
1: 血浓
0: 它就
1: 汤。
0: 是，血浓汤，它就是有点像，就是它的汤底是有点白的。然后里面可能会有一些牛肉呀，然后牛舌呀，然后牛杂呀，然后根据你的选择，然后再加上一些粉条，我觉得就是很适合，就喝起来的时候就能想象到，好像就是韩国人，比如说前一晚上喝了酒，然后第二天去喝这个去醒酒的感觉。对，它就是没有本身没有太多的味道，然后你需要就是主打一个鲜，然后你可能自己要去加一些盐呀或者黑胡椒，然后因为我很喜欢喝汤，所以我当时喝这个时候就感觉好好喝呀，然后就是那种鲜掉眉毛的感觉。但是我身边不喜欢喝汤的朋友就觉得好淡呀，没有什么感觉。
1: 我也很喜欢喝，其实，因为就这种其实代表他们最怎么说呢？最传统的一些就是，菜式吧，它就不是说为了要迎合大众口味，但是它真的就是很传统的这种韩式菜肴，对吧？
0: 是的，然后我找到这个地址了，在Federal Way，然后也是在南边的，叫做 East Traditional Beef Soup，然后 E 就是 YI，East Traditional Beef Soup，然后这家应该还是挺正宗的吧，因为我记得上次去吃的时候，好像基本上店内的都是亚洲人，应该都是韩国人的样子，我不确定，但是起码都是亚洲人。
1: 我想想啊，韩式的这个菜，其实我刚一直都想问你，你喜不喜欢吃他们的那种生腌呢？
0: 我好像在西雅图没有吃过。我之前去加州玩的时候，好像他们那边的 K Town 就还挺多的。然后，但是我好像没有在西雅图吃过，所以没有办法评价。
1: 对，其实你说到LA 那边的这个 K Town 嘛，我虽然已经有点不记得那家名字了，但是我有一次去那个 LA 那边，专门有些同学他们就是在小红书上搜到了有一家，很火的卖那种就是酱蟹，生腌酱蟹的。其实那是我第一次知道，就是说有这种生腌类的吃法，以及它其实也不完完全全就只是韩式会有。其实，在东北那边也会有，我不知道，它算不算是鲁菜的一种，还是说它是那种比较融合的新式的菜？因为其实很多人他们有可能第一次看到这个都不是会很就接受嘛，因为它是那种生的那个蟹，然后腌在那个酱料里，或者说虾子啊，或者说别的一些海鲜这种，对，你以前有吃过这种类似的菜式吗？
0: 我没有哎，我觉得好像更偏南方吧，就是潮汕或者广东那边的吃法，不是有生腌的小海鲜吗？就是在国内的很南边的城市，但我觉得应该不是一种北方吃法，就是我觉得北方人好像吃生的东西没有很多，就是生的肉类的话。
1: 你这么一说，确实，因为我是听到有潮汕生腌的这个说法，但是你知道吗？很神奇的是，你知道我以前去东北那边玩，也不是东北吧，就是去北方，我去过大连这个城市，然后它不是就有很多那种海鲜嘛，然后它就卖那种就是腌的那种，它腌的这种蟹，你知道吗？你去吃这个。
0: 那可能是因为我记得大连那边好像就是日料含量都很多，因为靠海，所以海鲜就比较多。但是我生活的城市不是特别靠海的，所以可能我小的时候没有吃过，就是生腌类的这种。之后也会去吃一些意大利菜呀，或者说 法式的，然后或者说就是美式的 fine dining， 但是我觉得可能更多的时候是吃它那个氛围，然后但是食物本身我其实记不太清楚。然后包括之前我去吃过一家法餐跟日料的融合菜，然后就是完全记不得吃的什么，然后只记得当时对他的印象好，就是因为主厨上错了菜，然后把那道菜免单了，又给我们重新上了我们点的东西，然后结果只有他上错的那个是最好吃的，我觉得。所以我其实对美食类的印象没有特别的深刻，然后我觉得我还是更喜欢吃亚洲菜系多一点。然后我觉得我可能如果非要说就是来到这边或者说来到美国之后才喜欢吃的东西的话，我比较喜欢吃 taco。 嗯，
1: 哦，墨西哥菜吗？
0: 对，墨西哥菜，但是我觉得它也是就是跟中餐有点相像。
1: 嗯，
0: 就也是 protein 然后加米饭或者说加饼这样的一个搭配吧。的就是我觉得 taco 的餐车其实很多，然后我们家附近应该就有3个的样子。我觉得你讲到这里的话，我就想起来之前我很喜欢吃的一家日式的三明治店，就是它是既做甜品然后又做就是普通的三明治的，因为它就是它的三明治有的是那种草莓奶油夹心，就是水果类的，然后也有的是比如说加午餐肉啊，或者说加一些 curry chicken 这种可以当做主食的，然后这家我挺推荐的。而且他们好像是每天很早就关门，然后叫 Tress Sandwich， 然后 Tress 是 T-R-E-S、
1: Tress Sandwich、okay.
0: 这家很好吃，而且我每次去都要排队，然后我当时有段时间就很着迷，然后每次都要、就是都要去点。它应该是在 Bellevue 附近，我之前住在那附近的时候好像过去不是很远，然后我应该是点过它的 curry chicken spicy chicken， 然后还有它的草莓的，然后就是那种草莓的可以当就是甜点吃，然后普通的就是当一顿正餐吃，很香。然后我记得它口味还蛮多的。
1: 我其实特别喜欢吃甜品，他们还有 seasonal limited edition。 看上去好漂亮。哦，还有一个特别就是让我觉得可以值得关注的点，就是每次我在网上去搜这些餐厅的时候，我就发现有些他们的那个网站做的特别的好，然后你就会感觉到这家店他们非常的 legit。 对，有些店他可能就是网站做的不是特别好，或者说他只有那个英文文字的菜单，你知道吧，然后就他给我一种更traditional 和老式的感觉。
0: 我对这方面好像没有特别多的要求，因为我有一些就是去的店，比如说朋友介绍，他也是在外表看起来就是真的很破破烂烂，但是吃起来的话就觉得还挺好吃的。所以我有的时候可能觉得如果他店面装修的一般，或者说他没有什么网站的话，可能是他比较老牌，但是就像你说的，如果是甜品类的或者说咖啡厅的话，如果我能在网站上就看到它的 offering 是什么的话，我觉得会就更有好感吧。我觉得其实还看情况，而且我对吃的话就是还是比较 open minded， 就是我可以什么都可以尝试的感觉。
1: 我这家店还有一个比较值得提到的，就是它的这个性价比感觉好高哦。我在这边看到它所有的三明治基本上都是从4.5到8块钱之间，而且种类特别特别的多，有就是 vegetable 的呀，还有甜的和能想到所有的这种咸的口味的，基本上把甚至一些汉堡的品类都放在里面，像 BOT 啊这种，还有 ham 啊之类的。
0: 是的，我觉得挺值得就是多次尝试的，它每个口味都很好吃。我觉得我可能周末会去一趟，因为我已经很久没吃了，今天讲的话突然想起来了。
1: 对呀，还有 California Seafood Sandwich， 哇，这个品类是我最喜欢的，而且很方便，感觉可以买几个回家，然后就代餐，这种这也太舒服了。
0: 是这样的，我之前每次买都会买好几个，然后就是可能 买之后的一两天吃，但是因为现在不住在 Bellevue 那边，就不太去那边买吃的了，但我觉得这周我可能会去一趟。
1: 嗯，可以的，可以。非常感谢你推荐这些店。嗯，我知道你之前有准备要想跟大家分享的，还有什么在你的 list 上面没有说到的吗？还是说都已经介绍差不多
0: 了？应该都说到了，因为我今天就是跟你聊之前，我就只想到了两个我喜欢的咖啡厅，但是讲着讲着就可能有一些新的想法，新的想推荐的店，然后到脑子里，但是现在应该没有了。我觉得目前，我比较喜欢的应该都有跟你讲了，然后可能还会继续探索吧，因为我觉得西雅图这边开店的速度还是挺快的，尤其是就是咖啡呀，或者说饮品类。然后就据我所知，最近好像就新开了两家越南咖啡厅，然后但我还没有尝试，可能之后也会去试一下。
1: 可以，哎，我们真的应该约一约的，因为就是喝咖啡这个在西雅图其实特别的，怎么说呢，跟别的州完全不一样的，你知道吗？西雅图它没有那么多的 bar， 它给我的感觉，对，它甚至都没有像加州那么多的 bar， 它所有的 bar 似乎就变成了咖啡厅这样的一种 image。 也有可能是因为可能西雅图它你知道比较然后就是人的生活质量还有人的这种性格啊，就导致他没有那么的，就他很多元化嘛，然后他不是所有地方大家就是想要去喝酒这种，他充满了一种文艺的气息。这边就是可以想到的是出去跟别人朋友玩儿，instead of going to a bar 就会想，我们去咖啡厅喝一杯吧，这个样子。
0: 可以啊，我们可以之后约人约着去一家就是新开的店，是一家我知道在 Capitol Hill， 然后我们可以下次一起尝试一下。
1: 可以的，确实我自从之前在那边打工之后，对于咖啡这个东西的见解有了一些所谓的增长之后，我确实就没有再完完全全很深入的去了解这个领域了，因为它里面的学问也很深，然后每一家店他们自己做的那些就是品类呀都特别特别的多样化。我觉得这个是需要一些时间去就是真正的探索，然后我希望后面我也可以给大家就是做一个那种 list， 然后让大家来西雅图这边感受咖啡文化的时候可以直接去 refer。 而且本身它就是你知道星巴克第一家就开在西雅图的嘛，这真的是一个比较地标的一个东西。我觉得
0: 确实，我觉得这个确实可以单独出一期。
1: 是的，我觉得OK， 行，那我最后再问你一个问题 Vicky。
0: 好，
1: 就是如果说你想象一下，如果说以后你就是长期在西雅图这个地方居住了，你以后如果说要去开一家餐厅的话，你会想要怎么样去操作？你会想要开什么样的餐厅，如果可以的话？
0: 我想一下
1: 因为我觉得这个代表了很多很多的东西。其实西雅图现在有无数的我们看到中餐厅也好，一些传统的这种大牌餐厅也好，它其实 run 这些餐厅的老板他跟我们不是完完全全的就是在一个 image 里面的人，他们有可能很多都是在这边已经生活了几十年的呀，或者说上个世纪就已经来到这个地方的人。但是我觉得西雅图是一个发展的特别快的城市，在这边待的越久就会发现来这边的亚洲人啊华人他就是会不一样。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就是我们生活这个圈子，不就是因为我们一起来到华大上学，然后这边有很多我们专业的留学生，然后后来我发现其实我毕业之后有超过一大半的人他们依然留在这里了，所以其实能够在这边长居的机会以及可能性是非常大的。我非常期待在看可能20年之后或者30年之后，会不会有我这一批人能够非常幸运的一直留在西雅图，然后看这边的亚洲饮食文化会被带向一种什么样的场景里面去。所以你要是觉得以后可以一直待在这边，然后可以自己创造一家自己的餐厅的话，你会觉得它是一种什么样子的？
0: 我觉得当然这个想法可能就是比较天马行空，应该不会落实，但是我可能想开那种小吃店，或者说就是那种夜市的那种小推车，就比如说卖烤冷面，然后或者说卖 叫什么来着？淀粉肠。因为我确实有的时候会特别想吃，就是在国内的时候那种夜市的那种小吃，但是我觉得好像美国这边就没有这样的东西，然后最接近的话可能也是一些那种 food truck， 像 taco 啊，
1: 对对对，
0: 韩式的那种ball 这种感觉。就是如果说是我的话，就是不去考虑实际因素的话，我觉得开一个小吃店挺好，就是卖点小吃，卖点就那种夜市小吃。
1: 对，你其实你刚刚说我就想到，那你以后就应该是如果说可能的话，你就会开那种 food truck， 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
0: 对，蛮好的。

0: I love being on the closetfactory.com website. Hey, it's Brooke from Brooke and Jeffrey in the Morning. Go to closetfactory.com. Call or text at 425-513-2700.
1: 它里面就有一些，可能也没有到淀粉肠这么的，你知道，这么传统，但是它确实能够让我们找到一些所谓的就是可能在国内才能够看到的一些小吃的影子吧。如果说你有兴趣的话，非常推荐你去那边。你要去的话，你直接搜雪龙山或者说老把头，就可以搜到那个小吃街的那个地点了，就在表面。
2: 好的好的，我之后可以去看一下。我有去过雪龙山跟那个老码头，但我好像没有注意到。我下次去的话，
1: 对，是的，是的，非常推荐。
2: 好，谢谢你的分享。
1: OK， 行，那我们到这边节目时间也差不多了。那非常感谢 Vicky 今天跟我们分享的每一家咖啡厅以及餐厅，我也希望以后有机会能够再多做一些准备，之后专门再做一期咖啡的这个主题，然后想要再跟现在的一些奶茶店做一些就是交融的一些讨论吧，因为我是有着这样的一种感觉，他们现在都走向了一种新兴的产业线，所以非常期待如果以后有机会的话，我们可以再邀请 Vicky 跟我们一起来进行相关的讨论。那我们本期节目就差不多到这边结束了，拜拜
2: 拜拜。
3: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4: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5: 声声有情
6: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5: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6: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5: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6: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7: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8: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7: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8: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9: Hello， 亲爱的嘻哈宝贝们，感谢在这个时间段来锁定西雅图中文电台。你正在收听的是来自 Chinese Radio Seattle 西雅图中文电台的爱情麻辣烫。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又是一周过去了，不知道这周大家过得怎么样呢？有什么样新鲜的事情发生，或者说又遇到了新的朋友，或者就跟老朋友重聚重逢。不管说是快乐或者不快乐事情，如果你想要找人倾诉，那没有这个渠道哈，或者说没有朋友可以跟你聊聊天儿，那没有关系啊，可以跟 Estella 和你来说一说。那其实呢，我发现最近真的看到在这个社媒上很多人呢，尤其是在海外，尤其是在我们美国的很多的这些华人朋友，不论他是在这边待了多长的时间，很多人呢都在网络上抱怨说，哇，在这里好孤单啊，好寂寞啊，在这边好难交到朋友啊，觉得在这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呢非常的疏离，觉得很难去交到那种真心的朋友，很难交到那种可以让你很放松，可以让你去展现自己，做真实的自己，可以跟他去坐下来好好的聊聊天，发自内心的那种交流很多人都在抱怨啊，有一些呢才来一两个月两三个月就已经受不了了，就崩溃了啊，尤其是那种就是在这边的无亲无故一个人的独自出来闯荡的这些网上的人呢，他就会说，哇，受不了了，他说，天哪，这完全不是人待的地方啊，感觉在这儿就像是变相的在坐牢。那不知道说我们正在收听节目的宝宝们，你们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你们来美国多久了？那您感觉到孤单吗？你是一个人在这儿，还是说也有亲戚朋友亲人在这边？但是有的人是这样的，他即使是有家人在这儿，即使在同一个屋檐下，他也会觉得孤单，

0: 对，那我们今天呢，主要我们关心的，更多的是关心那些一个人在这儿的，对吧？独居的，然后呢，无依无靠的这种单身的啊，不管你是什么年龄啊，只要你是单身的这样的朋友呢，是我们主要的关心的对象。对，当你感觉到孤单的时候，当你想有人去倾听你的时候。欢迎你来跟我取得联络。那再一次的来说一下，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在每周天晚上的这个时间段。这个时间段呢，可能你已经吃完饭了，或者说你在回家的路上，对吧？或者你正在从家出来要去往哪里啊？毕竟是星期天嘛，最后的这么星期天的几个小时，不知道大家是怎么度过的呢？但是如果在这个时间段你来锁定，你来选择锁定西雅图中文电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爱情麻辣烫》，那艾斯黛拉哈，你呢会觉得非常的开心，也非常的荣幸。希望呢通过电波能够结识到更多的有趣的灵魂，就是真实的那种朋友。好，那如果你也想要跟我去倾诉，想要跟我聊聊天儿，跟我敞开心扉的话，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官方的网站来找到我。那来说一下我们节目收听的方式是除了车载的音频，还可以通过我们官网或者是下载 APP App 来收听，请搜 Chinese Radio Seattle 西雅图中文电台。Estella 哈尼就是你的新朋友，当然了，对于我们的老粉老听友来说，我是老朋友了。好，那如果说就是网站上找不到我的话呢，也可以在小红书上找我的名字叫做自由乐女神，自由乐女神就可以搜到我了。今天的话题呢也是比较宽泛，可以就是想和大家天南地北的聊一聊吧。对，刚才呢是讲到了说人很多，这个到海外的人，尤其是一个人他就很容易进入到一个很孤单的一个状态，然后呢就很有可能，尤其是在你很长的一段时间，就是说没有去跟人有交流然后呢也没有去谈恋爱，对不对？那只是一味的在工作。那家里人可能又疏于关心，因为他们离得你非常的远，对吧？距离上的这个难度所以说就这类的单身朋友呢，是真的非常非常的不容易，对。所以呢，我们主要是关心这类的人群啊。那其实呢，就是我也是过来人，我来说一说就是我的一个感受我先其他点我不展开来说了，我就来说说看，就是。你到了海外，对吧？除了工作以外，我们来重点的聊一聊，就是你对于你的这个，不管是社交也好，对吧？这个同性的交友也好，还是异性交友这块，我们更重点的是关心你们的这一块，就是你如何去展开你的社交，如何拓宽你的社交的圈子，对。还有呢，就是。你如何去融入到当地的这个本土的文化，对吧？尤其是一些这种大龄的女性朋友，那她们就想说，可能在这边的华人当中，她们会是就是很被动的一个状态，对。具体什么原因就知道都知道，我就不多说了。对，那这个时候呢，她就会想说，哎，知道说好像很多的这种 local 的本土的那些白人男性他们会更接受华人女性，对，因为在他们的眼里就是华人女性呢是有非常多的这个优点的，对吧？就是显年轻然后呢又非常能干呢又会做这个做好吃的呀，那很多人是喜欢中国文化，然后呢也觉得中国的女性呢是非常的有这个素养的，就是综合的素质、综合的条件都很不错，所以呢有非常多的这种白男去选择和华人女性进入到婚姻当中当然了，这个有很多幸福的案例，当然也有一些不幸的案例。所以呢，就是如果说你是被动的，因为年龄的原因，就是很难去在你自己同族的这个圈子内找到另一半的话，那你要去做这种跨文化的 恋爱的尝试，那你就要去好好想想啊，我如何去通过什么样的方式，什么样的渠道去了解本土这些人啊 ，local 的这些人，他们的这个婚恋观，他们的价值观，对，他们是如何去择偶的、择友的，对。然后呢，你要去了解，而不是说你只是很盲目的在这种社交 app 上面去找另一半。那我觉得这样真的，会非常的难，很艰难，就是说。你去打开那个大门，去跟这种跨文化的人去展开这个恋情，明白吗？就是说，就是比较，我觉得是空洞的，就是你跟他的交流会非常的空洞，就像是我们说，在中国对吧，在东方，其实很多人他们在感情方面的表达呢是非常含蓄的，那。对于我们东方人来讲说，就是西方人他们在情感方面的表达呢是比较直接的，是比较奔放的，他们呢也非常善于表达自己的情感和情绪，对，所以呢就是我们会感觉到哈，就是在我先不说其他国家好吗，我们就说在国内啊，在国内有很多人对于恋爱的定义是非常非常模糊的啊，不管说是男人还是女人啊，很多人呢会觉得说啊，什么叫恋爱啊？他就觉得说啊，我只是跟这个人一起吃饭，天天一起吃饭，是吧？一起看电影，一起玩游戏啊，然后去旅行，然后呢，说着有的没的话，对，他就觉得这个就叫恋爱了。所以我想问问大家，你们怎么去看什么是恋爱，对吧？什么是爱情？你们的恋爱观是怎么样的？对，你们的这个婚恋观？婚姻观念是怎么样的，对，所以就是说如果说只是在物质上的匹配，在生活方面的匹配，这个真的是不足够的，对，是不足够的，还要更多的是要从精神方面的匹配，尤其是你看，如果说你在异国他乡，对吧，你在海外，你在美国，你想要去跟 local 的人去谈恋爱的话，你真的要去了解在local 他们的这些男性他们是怎么想的，他们的婚恋观和价值观。 OK， 亲爱的西雅宝贝们，提醒一下，你们正在收听的是来自西雅图中文电台正在为你播出的爱情麻辣烫，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 除了车载的收音机，还可以通过我们官方的网站或者是 App 来搜 Chinese Radio Seattle 都可以来收听节目，那视频版的节目呢也有在 YouTube 上面频道啊，找到我们的官方的频道也可以来看，那目前我们暂时还没有视频版啊，很快会有了。那我来就是问了这个 ChatGPT 哈，就是你觉得美国人的婚恋观是怎么样的，他给了三大关键点，第一点是什么，独立与空间，美国人通常非常重视个人空间与独立性，他们认为健康的婚姻关系是基于双方独立和自我成长的基础之上，而不是过度依赖，了解这一点能够帮助你更好的了解在美国人眼中的健康的关系。第二呢是坦诚沟通，在美国文化中，坦诚和开放的沟通非常重要，美国人认为感情中的问题应该是直接表达，而不是让问题悄悄积压，所以如果你有任何不满或者困惑，千万不要害怕与伴侣进行开放的沟通。第三点，共同成长，美国人的婚恋观很强调双方的共同成长和支持，他们希望能与伴侣一起规划未来，实现各自的梦想和目标，而不是仅仅依赖于传统的角色分配，这样能够保持婚姻中的新鲜感和持久性。我听来的话，我觉得哈，我个人我是非常非常赞同的，这也是我的婚恋观，我觉得是非常趋同的哈。那不知道是我们正在收听节目的宝宝们，你们是怎么想的？你们觉得这个跟中国人的婚恋观、美国人的婚恋观和中国人的婚恋观有什么样的差异化吗？我想来说第一点哈，独立与空间，在这方面好像 就是中国的家庭呢并没有把它分得这么开，就是不是特别重视个人空间和独立性，是吧？我们听了一句老话叫什么，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啊，说这个女人她的这个第二次生命就是这个婚姻家庭带来的，所以说对于女人这一辈子来说啊，这个嫁对一个男人太重要了啊。为什么呢？就是她一旦进入到这个家庭关系当中，女性啊真的是就是承担了非常非常多的这个家庭的角色，家庭的这个重担。对，那所以说为什么现在的女性越来越少有人愿意结婚了啊，就是因为她觉得说男人他是婚姻对于男人来说是能得到很多利益的，但是女人得不到多少利益，反而会牺牲更多，付出更多。所以当代的很多女性，尤其是00后，她们觉得婚姻不是必需品，婚姻对她们来说就是负担。对，所以为什么说这些年啊，这个催婚大军，对不对？尤其是这个家人父母催婚啊，这个战斗呢一直是在持续的。因为大部分人呢他就觉得说婚姻不是必需品了，我不一定要结婚，对吧？如果说这个婚姻让我那么辛苦那么累，甚至就是说很多就是这个离婚率很高，其实离婚率就全球来说是吧都挺高的，都是居高不下，那中国也是哈，就是越来越高。我之前呢是被新闻频道去邀请去做这个观察员，因为做了很多年的情感节目嘛，然后我被邀请去做观察员，就是大概在真的是很多年前了哈，那个时候就说了，就是大家在关注到这个社会话题，那就是中国的这个离婚率是越来越高，还剖析了哪些城市离婚率怎么样，还有个排行榜。这样哈，我又问了那个 ChatGPT， 对，看一下他哈，他是怎么来总结中国人的婚恋观的。第一，家庭导向强，婚姻不仅是两个人的事儿，更是两个家庭的连结，父母亲戚在择偶过程中有很大的影响，比如相亲文化、门当户对的观念依然很普遍。这点的确是这样的哈，就是说在中国的家庭当中啊，就是两个人他要结婚是吧，选择什么样的对象啊，往往呢不只是两个人的事儿，更是家庭的事儿，对吧？这个是大事儿，父母呢亲戚啊都会参与，然后呢会对你指手画脚的，然后呢甚至是帮你去做这个重大决策啊，所以这个我们是知道的啊，在过去那么多年，对不对啊，有很多女性真的是很悲惨的，她在见到就是说结婚的当天啊，洞房花烛夜才看到自己的老公长什么样。然后呢在中国啊，这个有这种悠久的历史啊传统，就是什么相亲文化，对吧？这个我就不多说了，对不对？还有呢就是这个门当户对的观念哈，他们比较看重的是两家人啊，两个家庭的这个是否呢这个在经济层面上啊，包括在社会层面上是否匹配。好，亲爱的嘻哈宝贝们，我们这个定点广告就要到了啊，广告之后呢继续我们的节目。你正在收听的是来自西雅图中文电台正在为你播出的爱情麻辣烫，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那如果说你有什么样的心事想说啊，想有什么样的情绪想宣泄，那想找到一个安全的出口啊，也可以跟我取得联络，到我们的官方的网站去给我留言，或者呢是找我的小红书号啊，自由乐女神，自由乐女神，我的小红书号名字啊，大家就可以找到我了。爱情麻辣烫正在为你播出当中，那我们在广告之后呢继续我们今天的节目。好，那我们稍后聊了。
1: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2: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1: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2: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1: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3: 西雅图长青学院，
1: 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evue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3: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0: OK, welcome back,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来自西雅图中文电台正在为你播出的爱情麻辣烫，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感谢大家回来持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在每周天的晚上啊，这个时间段。那我们的粉丝呢，有我们自己的昵称，有自己我给你们的爱称哈，也让我们的新朋友们了解一下。那我的粉丝宝宝呢，女粉宝宝呢就叫西西宝贝，男粉宝宝就叫哈哈宝贝，对啊，我们叫这个叫嘻哈帮，对吧？为什么起这个名字呢？希望大家生活中每一天都是快乐的，你有给自己让自己快乐的能力，又让别人快乐的能力啊，无论是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和挫折，首先呢要懂得调整好自己的情绪啊，然后呢就是不要总是去啊为别人想，更多的应该要为自己想啊，不要让自己去忍受委屈啊，然后呢就是屏蔽一切所有的负能量的人和事啊，这个是很重要的。这个是我一个讨好型人格啊，经历了很多这个伤害以后呢总结出来的，就是说你要让自己的主体性更强，一定要更关注和在乎自己的感受，这是非常重要的，学会保护自己，学会让自己快乐，好吗？好，爱情麻辣烫，我们除了车载的收音机，大家还可以通过我们官方的网站啊来收听。好，那这个还有视频版的啊，视频版的西雅图的节目呢，可以在YouTube 上面来搜啊，西雅图中文电台的 channel 来看视频版的节目。好，那今天呢我说了想天马行空的聊一聊啊，刚才的这个 part one 呢跟大家聊到了说这个美国本土人的这种婚恋观，那我们现在继续呢来聊一聊这个中国人的婚恋观啊。刚才讲到了第一点，对吧，就是家庭导向强。 OK, 第二点是什么？务实主义。很多中国人在择偶的时候，物质基础包括房子、车子、收入稳定是重要的考虑因素，爱情重要，但现实条件也很重要。对，有的甚至是根本不考虑爱情，什么爱呀情的啊，爱都会消失，对吧？很多人就是真的只考虑现实，尤其是在过去的年代，对不对？更考虑的是门当户对，更考虑说啊，我跟你家联姻，对吧？对我们家有什么好处？对我们家族有什么好处？是不是？所以现在其实可以理解了，现代的门当户对也是存在的，以前还天真，是吧？那个年纪小不懂事儿，那时候就觉得哇，爱情至上，必须得有爱情才能进入到婚姻当中。后来你发现除了两个人有感情，有这个精神方面匹配的这个基础啊，当然也是要考虑到现实层面的问题，对吧？就是两个人的家庭啊，还有教育背景啊什么的，真的是家庭教育方面啊，真的也非常的重要。就是你想想，孩子会被父母之间的这个关系，他们的婚姻关系，他都是看在眼里的，会被他们这种婚姻的观念以及他们相处的模式所影响。对，这个对下一代的影响真的挺严重的啊。所以为什么说这个父母啊要言传身教，对吧？当然了，我觉得在中国啊，就是家庭父母对于孩子情感方面的教育、婚恋观方面的建设方面呢，真的做得不太好，甚至可以说很不够。对，那我相信呢，现在的80后，这些父母呢，他们应该在这方面会做得很好。好，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三点是什么？集体主义色彩， 传统上个人幸福要服从于家庭整体利益，很多人为了家庭期望而选择结婚，即使自己对关系没有极大的热情。真的是这样哈，就是我们刚才已经举例了嘛，说这个是过去的年代哈，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对吧？要门当户对，要联姻，对不对？都是为了这个利益啊。然后呢，现在的这个时代，有很多的人，他们真的就是根本就不想结婚，都是被家里面逼婚、催婚，没有办法啊，随便结了个婚，对，然后呢就离婚。那尤其是在那些农村哈，那更是那些女孩根本就没有自己做主的机会啊，都是家里人给安排的。所以呢，导致了有很多这样的女性，因为她在这个家里边，就是两个人呢本来就是完全不熟悉的陌生人，一下子就进入到婚姻关系当中了，然后呢就产生了很多问题，甚至决裂，甚至是这个案件啊，就是悲剧哈，太多家庭悲剧了。第四点，婚姻等于人生的必经阶段，特别在女性身上，社会期待很强，适龄婚未婚容易呢被家人社会贴标签，产生很大的压力。是这样的啊。第五点，感情表达更内敛，中国人传统上不太擅长直接表达爱意，为你做事常常是爱的表达方式，而不是言语或浪漫行动。那我们来看一下说美国人的婚恋观是什么，个人主义至上，就是先做个对比哈，跟中国人的婚恋观做个对比。第一就是个人主义至上，婚姻被看作是两个人自愿结合，父母影响力小得多，恋爱和婚姻呢完全是个人自由选择的事。第二点，以感情为核心，爱情在美国婚恋观中是第一位，经济条件虽然也看，但比中国人整体呢是淡得多，感觉对了最重要。第三点，鼓励表达爱意，美国人习惯用言语和行为行动表达I love you 啊，亲吻啊，拥抱啊，啊，感情表达外露，而且呢频繁。四，婚姻不是必需品，越来越多美国人认为结不结婚、什么时候结、结几次都属于个人自由选择，不结婚或晚婚、离婚再恋，社会接受度高。第五点，什么？离婚再婚率高，爱情破裂了就分开，被认为是正常的人生经历，而不是失败或羞耻。美国社会整体对离婚的宽容度很高，真的是这样哈。我前段时间看到了有一个女的，她是广东潮汕的啊，她呢每一个视频开头讲的一段话都差不多，就是说我是广东潮汕某一个村的，我是第一个提离婚的女性。她大概三十几快四十吧，我觉得差不多四十岁左右哈。她说我是最勇敢的，我第一个提离婚的女性，就这么一个点就吸引了非常多人去看她的视频。对，因为呢在广东那边呢是有一些城市，尤其是像这种潮汕啊，他们呢会比较，包括惠州也是，他们呢就这种家庭观念哈会比较强，然后呢会比较封建，在那边呢女性啊就是什么善良勤劳的代表啊，太不容易了，是不是？ OK， 好，我们来看一下哈，核心总结一下，就是中国人的婚恋观和美国人的婚恋观的核心区别，总结一下是什么呢？就是中国核心价值是家庭责任稳定，美国的核心价值是个人幸福情感契合。婚姻动机方面，中国是爱情加现实的考量，美国是爱情优先。社会期望，中国是适龄结婚家庭压力大啊，美国是自由选择社会宽容。情感表达，中国呢是内敛含蓄，美国人是外放直接。离婚态度，中国人是什么？相对保守压力大，美国呢是较开放可接受。是的，在过去的年代啊，真的一纸休书啊，写休书大部分是 男人干的，女人真的是极少极少啊。那到后来呢，就是近代是吧，女人能提离婚的也是很少的。对，而且呢，你一旦是离婚了，或者你被离婚了，你被男人抛弃了啊，这样的女性呢，在社会上呢，真的就是被这种有色眼镜，被这种歧视的那个眼光去看待的。所以真的女人，中国女人太不容易了哈。中国人的婚恋观啊，更像是责任型与情感型的结合，务实又讲感情。美国人的婚恋观是更多的是什么，理想型与自由型的结合，爱了就开始，不爱就离开。 OK， 亲爱的西亚宝贝们，你们正在收听的是来自西雅图中文电台正在为你播出的爱情麻辣烫，我是在和你空中约会，在每周天的晚上这个时间段啊，在空中约会，一起谈谈情说说爱的爱情麻辣烫的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 欢迎我们的老朋友持续收听和支持，同时呢也欢迎新朋友加入。那如果说你有什么样的心事找不到人倾吐啊，那想跟我聊一聊也非常非常的欢迎啊，可以到我们的官方的网站给我留言，也可以找我的小红书自由乐女神，自由乐女神啊，可以给我私信留言，那我也会在上面呢去分享一些我所看到的，我所听到的啊，一些这个情感故事哈，不管说是华人的也好，还是跨文化的这个异国恋也好，我还会给大家呢分享我在看的一些爱情电影爱情的影视剧，还有呢跟爱情有关的一些受欢迎的歌曲的分享，好吗？有人说中国人的爱情是责任里的深情，美国人的爱情是自由中的奔赴。在中国呢，婚姻是两个家庭的约定，也是无声的担当。在美国，婚姻是两颗心灵的选择，是感情的自然流动。所以今天呢，和大家是聊到了关于中美啊两国不同的婚恋世界啊，看看这个爱与被爱的方式可以有多少种美丽的模式。在中国啊，没房没车很难谈恋爱，在美国没爱没感觉根本不会谈恋爱。中国人呢谈婚论嫁就像打仗啊，条件表一拉，三姑六婆来指点。美国人谈恋爱呢像旅行，爱了就出发，错了就转身。所以呢，真的是，尤其是收音机前的宝宝们，你们如果未来方向就是想选择跨国恋，想选择就是美国或者其他的哈国家的这个异国恋情，甚至是走入婚姻，真的你要去了解一下当地的本土的他们的婚恋观、价值观啊，因为婚恋观呢，它是折射出了不同的这个文化密码，对吧？所以要去了解这个基础，才更能够让你去了解对方的想法，然后知道如何去跟他展开恋情，对吧？以及就是你们是否能够走入到婚姻当中，你自己也要去看一看你是否能适应当地人 local 的他们的婚恋观和价值观，对吧？因为爱情在不同的文化里会长出不同的模样，在东方它像细水长流，讲究责任与坚守，在西方它像星辰大海，追求自由与真心。其实无论在哪片土地上，我们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渴望一场不负此生的深情。正在收听节目的宝宝们，你们还相信爱情吗？我特别想知道你们还相信爱情吗？我有问 ChatGPT 一个问题哈，就是说你是否还相信爱情？你不相信男人了，但是其实你还是可以相信爱情存在的，对吧？如果你经历过一些情感伤害之后，你其实是不是还觉得说我还是很渴望爱情，对吧？即使爱情是很短暂的，对不对？所以就是你要去找到一个什么有爱的能力的人， 跟他去谈恋爱，明白吗？就即使爱情是短暂的，但是大家都渴望被爱，对吧？渴望爱与被爱。我问了 ChatGPT 这样的问题啊，男人与爱情之间的关系，不相信男人，但是不代表不相信爱情。他的回应是，你的话题很有深度，而且非常现实。他说帮我整理一下思路，男人和爱情之间的关系，男人是爱情的一种承载者，但不是爱情本身。爱情是超越个体的，是一种情感体验，精神需求与心灵连接。男人或者说具体的人，只是我们体验爱情的一部分媒介。男人的情感表达与爱情的这个节奏通常与女人不同。大部分男人在恋爱中感情的表达呢，不像女人那么细腻，更多的偏向行动型、目标型。他们可能在关系初期投入很快，但在长期维系情感深度上有时显得迟钝或者逃避。男人对爱情的理解常常呢是掺杂社会角色、责任感与自我认同。很多男人被教导要理性、要坚强，导致他们在感情中更容易压抑真实的感受，而不是全然的沉浸在爱情的浪漫和情绪的流动里。不相信某些男人的行为，不等于否定爱情的存在和价值。好的，亲爱的嘻嘻哈宝贝们，我们丁点广告时间又到了，广告之后呢，继续我们今天的节目，爱情麻辣烫正在为你播出当中，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咯。爱情麻辣烫，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
1: 餐饮、
4: 娱乐、
1: 招聘、
4: 交友、
1: 买房、
4: 投资、
1: 演出，
4: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1: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4: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1: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3: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0: OK, welcome back,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来自西雅图中文电台正在为你播出的爱情麻辣烫。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爱情麻辣烫，今天呢不知道大家心情如何哈，然后呢听到我们节目的时候又是怎样的一种心情呢？希望说听节目听到我声音的你们啊，就是此时此刻能够是非常放松的一个状态，好吗？如果你有什么样的心事呢，心声想找人倾吐啊，这个不吐不快，那又没有对象，可以呢可以跟我取得联络啊，可以找 Estella Honey， 在小红书上可以找到我的名字啊，叫自由乐女神，自由乐女神。好的，那我们今天的话题呢其实是有聊到了这个就了解啊，了解这个美国人的这个婚恋观，还有呢中国人的婚恋观，以及中美这个婚恋观的一些差别在哪里。好的，那接下来呢我是想从这个圣经的角度啊来解读西方人的爱情观。那我也就是问了 ChatGPT。对，他是这么回答的，我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他说是这个呢是很有意思的话题，他说他来帮我简洁但有深度的方式从圣经角度来解读一下西方人，尤其是受基督教文化影响的欧美人的爱情观。第一呢，爱情是神圣的盟约，不只是情感冲动圣经如创世纪2:24提到，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在基督教文化里，爱情与爱情到婚姻啊被视为一种圣约，不是随意的约会或短期的激情。 这种盟约呢，强调了忠诚、牺牲和一生一世的承诺。第二，爱是选择，也是责任。哥林多前书13章，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真正的爱呢，不只是感觉好，而是一种持续做出爱的决定，即使感觉消失，也依然爱。三，爱情是以神为中心，而不是自我为中心。西方传统基督徒认为，爱一个人是首先从对上帝的爱流露出来的，不是为了满足自我，而是为了彼此成全，为对方的益处而努力。四，男女平等，但角色不同。以弗所书哈，5:22-33提到，妻子顺服丈夫，丈夫要像基督爱教会一样爱妻子，为他舍己。在传统理解中，丈夫代表领导和牺牲，妻子代表支持和信任。虽然现代社会有很多不同的解读，但这种互补性思想呢，是根植很深的。第五点，纯洁与等待。圣经强调婚前守贞啊，和对婚姻的尊重，守住贞洁哈。所以很多西方基督徒家庭呢，会强调真爱等待，对 ，true love waits， 推崇在婚姻中完成性关系的圆满。总结，传统西方爱情观受圣经影响，很看重承诺、责任、牺牲、自我约束和属灵连结。虽然现在很多人已经世俗化了，但这些深层价值观还是在很多文化细节，比如誓言、婚礼仪式，对忠诚的高度重视里流淌。我们再看一下哈，需要他给我们补充一些什么呢？接下来我们来说说啊，就是现代西方爱情啊，跟这个圣经观念的冲突与变化。现代西方爱情和圣经爱情观冲突与变化有哪些？第一点，从盟约到契约，圣经里的爱情和婚姻是神圣盟约，强调不可撤销，终生承诺。现代西方社会更倾向于把婚姻视为一种契约，双方同意就开始，不合适就解除，感觉个人幸福感啊，成了感觉哈、啊、和个人幸福感就成了关系维持的关键，而不是牺牲与忠诚。第二，从神为中心到自我为中心，圣经强调的是爱是出于对神的顺服，目的是成就对方，荣耀神啊。那现代呢，则强调自我实现、自我感受、自我成长，如果关系让人感到不快乐，就可以结束。个人自由和幸福被置于至高的位置，神或道德律被边缘化。三，圣洁对纯洁和性的理解变化。圣经要求婚前守贞，把性视为呢婚姻盟约中的神圣的部分。现代西方普遍接受婚前性行为，性被看作是一种私人体验或情感表达，不一定需要作为，就是不一定需要婚姻来作为前提。也有更多人主张性自由、多样化的关系模式，包括什么开放式的关系，还有多重伴侣等等。四，对离婚的态度变化。圣经中离婚是极为严重、极力避免的事情，当然除了极端的情况如奸淫。现代社会离婚变得容易且普遍，被看作是追求个人幸福的正常选择，离婚不再被广泛的道德化或羞耻化。五，对爱情终极意义的理解。圣经认为爱情，特别是婚姻中的爱情，是为了映射神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属灵的使命。现代人更多认为爱情是为了自我情感的满足，是追求个人快乐和身份认同的一部分。总结一句话，现代的西方的爱情观已经从一种以神为中心、强调牺牲与责任的神圣盟约，演变为以自我为中心、强调感受与选择的契约关系。 好的，亲爱的西雅宝贝们，你们正在收听的是来自西雅图中文电台正在为你播出的爱情麻辣烫，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 那我们节目呢还在持续当中啊，刚刚和大家分享了说如何从这个圣经的角度去剖析西方的这种爱情观，然后呢我们又聊到了说当代啊现代的这个西方爱情观呢是和这个传统的西方爱情观是有什么样的这个区别，对吧？包括什么，就是现代的这种西方的爱情观和圣经观念的冲突和变化，不知道说大家有什么样的收获或者有什么样的感受啊，都可以跟 Estelle Honey 来连接来跟我分享啊。那可以呢通过我们的官方的网站来找到我，或者说找我的小红书的这个名字啊，叫做自由乐女神，就可以找到我。我小红书的名字叫自由乐女神。那我又问了这个 ChatGPT 哈，就是另外一个问题啊，我们看一下他是怎么来回复的。就是因为我说到了嘛，就是特别建议啊，建议我们这些华人女性哈，如果你想跟欧美男性去结婚，对吧，跟他们去谈情说爱的话，首先呢你要去了解啊西方的欧美的他们的这个男性的这种婚恋观，对吧，他们的价值观啊。所以呢我接下来我问他的一个问题是，华人女性与欧美男性结婚合适吗？有什么困难？华人女性呢与欧美男性结婚的适配性与困难是一个很复杂又多样的话题。虽然很多跨国婚姻呢都能建立幸福的家庭，但在文化背景、沟通方式、生活习惯等方面可能面临一些挑战。他给我做了一个这个举例分析哈，适配性就是优势，我们来看一下有哪些适配性。一，文化多元性。跨文化的婚姻通常呢能够为家庭带来多元的文化背景和生活方式，这种多样性可以帮助孩子从小接触不同文化的元素，培养包容心和全球视野。例如呢，华人女性与欧美男性呢的孩子可能会从小学习两种语言，了解中西文化的差异，增加社交和文化适应能力。第二点是什么？家庭观念的相互补充。华人文化非常重视家庭和孝道，而欧美文化可能更强调个人自由。通过婚姻，双方可以互补，让这个家庭呢既有亲情的温暖，又有个人的空间的尊重。例如，华人女性在照顾家庭、尊重父母方面具有很强的责任感，而欧美男性呢可能更加注重支持配偶的职业发展和个人。哎，我觉得这还挺互补的哈。三，促进国际文化国际化的视野。华人女性与欧美男性的婚姻往往有利于双方拓展国际化视野，特别是在商业、教育、旅行等方面的接触与融合。举例，这种文化差异能够带来在跨国工作、交流、文化节庆等方面的乐趣和深度了解。是的，网上看了哈，就很多人真的他们就喜欢，对吧，他会喜欢这种跨国的东西，异国的文化的交流啊。很多人对很多这个欧美的西方人呢，对于我们中国文化呢历史啊都是非常非常感兴趣，甚至是非常非常的热爱的哈。好，我们来看一下困难啊，有哪些挑战，哪些困难。第一点，文化差异与沟通障碍。语言障碍，如果华人女性的英语水平不够流利，可能会导致沟通不畅，影响双方情感交流。虽然语言是可以学的，但初期的语言障碍仍然会带来不小的压力。举例，例如女方英语不好，她可能在与丈夫的家人或朋友沟通时感到不自在，甚至是错过一些重要的社交互动。文化差异，华人女性通常呢更倾向于尊重长辈和遵守传统，而欧美男性可能更强调个人主义、独立和自由，这会造成双方在生活习惯和沟通方式上的冲突。举例，如果男方习惯于自我处理个人事务，可能不会理解女方对家庭、父母的关注与责任感，产生不理解甚至是矛盾。第二，家庭观念的差异。在很多情况下，华人女性可能会非常重视家庭和子女的教育， 而这个欧美男性呢，可能会倾向于更加独立自主的家庭生活方式。举例，华人女性可能希望孩子接受严格的学术训练，推崇传统文化，而欧美男性呢，则可能更加注重孩子的自由发展和兴趣培养，造成家庭教育观念的冲突。第三点，社会认知和偏见，在一些欧美社会当中，可能存在对跨种族婚姻的偏见，尤其是在较为保守的社区，可能会面临外界的异样眼光。举例，女方可能会遇到刻板印象，如被认为是为了绿卡或者经济利益而结婚，尤其是对于那些未曾在国外长大的华人女性而言哈，这个压力可能会更大。第四，两地生活的挑战。如果夫妻双方呢是来自两个不同的国家，生活中呢可能会面临两地分居的困难，例如长时间分隔两地，文化的差异和生活的不同步可能会导致情感上的疏远。举例，如果双方家庭有一方在中国，一方在欧美，可能会因为繁忙的工作和时差而很难兼顾双方的父母和家庭责任。第五点，婚姻期望的差异。华人女性和欧美男性在婚姻中对责任和角色的期望可能不同。例如，华人文化中常见的是女性扮演更多的家务和育儿的角色，而欧美男性则可能更是习惯双方平等分担家务和育儿。哎，这个很好呀，对吧？举例，欧美男性可能会期望两人平等的这个分担家庭责任，而华人女性可能更倾向于承担照顾家人、料理家务的传统角色，这可能导致对家庭责任的期望不同而产生矛盾。我觉得这个很适合华人女性啊，华人女性可以解放了，是不是稍微能轻松一点，对吧？我们来看他的总结啊，华人女性与欧美男性结婚是否合适，取决于两个人如何跨越文化差异、沟通方式的调整，以及是否有足够的共同的价值观。对，你看我一直在强调啊，价值观啊，是否有足够的共同的价值观和理解，虽然有一定的困难，但这些困难并非不可克服，关键在于双方的沟通、包容以及相互的尊重。如果两个人能够理性的去看待和包容彼此文化的差异，那么这段婚姻就有机会成为一种丰富多彩、相互成长的经历。丰富多彩这个词儿用的好吧，相互成长我觉得真的是非常重要，对吧？ OK， 我们今天的话题其实大家就知道了哈，我们了解很多这个在美国呀，然后甚至是就是欧洲呀，对吧，这个美国的婚恋观、价值观，欧洲、欧美的西方的婚恋观、价值观，以及这个现代的西方的爱情观和在圣经当中的这种爱情观、婚恋观有什么样的差异和冲突啊？所以我觉得今天的这期内容，希望能够给大家打开另外一扇窗，对吧？然后呢，让大家呢有一些收获。OK， 亲爱的西雅宝贝们，因为这个时间的关系啊，我们节目呢是已经接近尾声了。在这边呢，艾斯黛拉哈尼也再次的来感谢大家的收听，请记得在下周天的晚上啊，下个星期天的晚上，在这个时间段来锁定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爱情麻辣烫》，会在空中准时出现。让我们一起在空中谈谈情，说说爱，希望我们的节目的陪伴至少在这一个小时当中你是感到快乐的，你并不孤单，好吗？好，亲爱的西雅宝贝们，最后呢依然是送上 good night kiss， 晚安宝宝们。
5: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6: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7: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九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8: 星星友情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依度是你的信息中心，依度是你的心灵港湾，亦是你的精神家园。每周星期日晚九点至十二点，西雅图中文电台粤语频道。
7: 声声友情
9: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7: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9: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7: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9: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7: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10: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7: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10: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11: 欢迎来到西雅图中文电台，每一个月都有一个星期日的晚上， Newsland 为你精心挑选，带你来到不同年代的中文音乐世界。没错，就是 Newsland 的流星小夜曲。
12: Shake, shake, shake, shake. Shake, shake.

期日晚上九点嘅时间啦，欢迎大家收听 Musicland 嘅流星小夜曲啊！啱啱听过呢首咧就系陈慧琳嘅 Shake Shake， 可能大家平时都会少听到呢首歌嘅。今晚咧拣嚟好多咧千禧以后嘅歌啦，虽然都系已经系廿几年前嘅歌啦，又睇下大家熟悉嘅有几多，好冇？跟住落嚟有谢安琪。

上星期咧 ，Miss Lam 咧有機會咧，從臨尾灣仔啊，去行某一啲嘅街道啊，呢啲唔係一啲好主要嘅街道，可能係屬啲細路啦。咁呢啲小路咧，係應該係話咧，喺我當年啊，自從中學畢業之後咧，已經係真係幾十年咧都冇踏足過呢啲地方，好陌生啊。但係咧，又好似依稀有一啲嘅記憶，好記得咧某一條嘅斜路啦。當時候咧就係、是、如果我哋放學啦。唔走正门嘅话咧，就走呢个后门咧，呢、这个经过小食部咧，走个后门咧，佢就会经过一条嘅斜路，系咁啪啪啪跑嘅话咧，系一个最快速度咧可以离开学校嘅。咁啊，当然当时啊比较单纯啦，离开学校嘅快咧系因为可以尽快俾其他嘅同学仔早啲去到巴士站等车，咁你就可以早啲搭到车，就唔使逼啦咁样。都几阿 Q 嘅吓。咁但係呢即係都幾十年啦冇行過呢啲嘅街啦。咁好似呢首歌咁樣啊 ,2008 年嘅謝安琪嘅喜帖街。咁我記得呢我自己讀書嘅時候呢就印象之中呢係冇乜喜帖街呢樣嘢嘅。但可能係後期啦，所以呢當唱呢首歌嘅時候呢我諗緊究竟喜帖街係邊度嚟呢，可能係即係自從我畢業之後呢，即係某一個地區某條街呢開始變化到呢成條街呢都係呢個印喜帖啦，就有呢個咁樣嘅名啦。咁但係其實因為我自己真係唔知嘅，咁俾我感覺就係好多嘢都係在變嘅，變嘅當中呢可能好急促，亦都因為可能我哋幾十年都冇去過嗰個地方啦，咁有啲嘢就應該要把握當下嘅。咁而家呢好多時候 YouTube 呢睇到好多嘅人呢好努力啦去介紹一啲香港嘅地方啦小店啦，去留低一啲嘅記憶啦，咁我覺得係把握当下咧都系几重要嘅，免得咧就系当所有嘢都逝去嘅时候咧，就真系爱得太迟啦。

0: 餐饮、
1: 娱乐、
0: 招聘、
1: 交友、
0: 买房、
1: 投资、
0: 演出，
1: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0: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1: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0: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2: 企业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群，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但还有另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可以发挥影响力，确保员工与顾客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要遵守防止歧视的法律，了解如何回应投诉，并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不确定法律要求为何，请联络西雅图民权办公室。Seattl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 2066-864-4500或 seattle.gov/civilrights， 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

由柳仲言作曲編曲啦，黃偉文填詞啦，陳奕迅主唱嘅呢首歌叫做《單車》啊。聽講咧呢首歌咧好多時候咧喺父親節咧俾人哋廣泛嘅去播放嘅。我自己咧就記得呢首歌咧只係同父親有關係啦。不過原來咧在細微嘅歌詞咧隱隱約約咧都有一啲含有咧即係對呢個含蓄嘅父愛咧有一啲控訴或者一啲遺憾啊。係咯，啱啱上個禮拜日係父親節啦，大家。有冇同你嘅爸爸庆祝啊？或者作为爸爸嘅，有冇同你哋嘅仔仔女女一齐去共享天伦咁样咧？

当年非常卖座的一部电影，由刘德华、郑秀文合演的，叫做《瘦身男女》。我相信很多人应该都看过这一部戏的了。这一部戏里头有一首非常之好听也都很有意思的主题曲，叫做《终身美丽》，唱歌的是 Sammy 郑秀文。欢迎来到西雅图中文电台，每一个月都有一个星期日的晚上，飘雪凉为你精心挑选，带你来到不同年代的中文音乐世界。没错，就是飘雪凉的流星小夜曲。

0: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1: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0: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1: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0: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2: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 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wright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3: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4: 听呢首歌嘅时候咧，突然间谂起啲无谓嘢啊！喺某个年代，我谂系 Walkman 嘅年代啦，系咪啊？嗰阵时候好兴有一个字咧，叫做Super 嘅 ，Super 都唔够咧，所以有一个叫 Megabase 吓。咁咧就唔知几时开始咧，原来咧即系爱你就爱你啦，仲要系劲爱你，甚至乎系超爱你咁样嘅。何韵诗加上 Shine 嘅合唱呢首歌，叫做《劲爱你》啊，系啦系啦，知道你喜欢恋爱啦。

Musically 咧几中意佢把声嘅，因为咧佢把声几有佢嗰个性格啊，那个 character 有嗰个特质喺度啊。佢嘅名字叫做卢巧音啦 ，Candy Lau 啦。咁就自从咧喺大公司咧转为一啲小公司之后咧，其实转眼之间都十几年咧，佢都冇乜点出新歌啦。即系喺音乐方面佢都好低调啊。其他啲咧我就冇乜点注意啦，因为我都系中意佢唱歌多啲嘅。咁但系最近咧就佢有公布咧，佢喺2026年10月2号咧喺加拿大多伦多咧有一个嘅 The Journey Continue Listen 嘅巡回演唱会啊。咁如果大家喺多伦多嘅话咧，就亦都中意佢嘅话咧，就记得去买飞去支持啦。哎呀，讲咗咁多，又争啲唔记得咗介绍佢首歌啊！首歌叫做《喜欢恋爱》。

早排咧，有个朋友咧，俾一只猫俾我啦。只猫其实年纪都唔系好细噶啦，就都五岁几噶啦。咁睇到佢嘅变化嚟嘅时候咧，其实就系懵懵懂懂嘅嚟到一个陌生地方，唔知发生咩事，亦都曾经咧系发过恶嘅。咁但系咧后屘咧就越嚟越好似习惯咗个环境啦，好中意有阵时咧瞓觉嘅时候咧，即系喺个地下四脚朝天啦，即系证明佢觉得呢个地方好安全啊。咁就同佢嘅关系咧，好似亦都越嚟越好咁样嘅。咁就呢只猫咧系一只英短啊，我叫佢个名叫肥仔。咁呢只猫咧好得意嘅就。其实因为我唔系太熟悉猫嘅性格点啊，但系我觉得呢只猫咧就系佢几黐我嘅，但系咧就唔系好中意你去黐佢嘅咁样。咁但系咧每一日咧我哋习惯咧就会将佢咧抱一抱咁样。咁咧有啲人咧就话有啲猫好中意抱嘅，但系咧呢只猫又点讲咧？佢可以话咧系有得我抱一阵间，但系咧你话系咪好主动咧？佢会跳上嚟咧要我抱咧，又唔系系啊。点解讲唔多呢？因为啱啱听过一首歌咧，就系容祖儿嘅，叫做《抱抱》啊。

0: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1: 我在工作时受伤了，现在我该怎么办？
2: 向劳工与工业部 LNI 申请工伤赔偿，这是你的权利。如果申请被接受， LNI 可以支付你的医疗费用，你可能还有资格获得工资补偿以及帮助你重返工作岗位。
1: 哇，我还不知道这些，我该如何申请呢？
2: 很简单，去看医生并告诉他们你是在工作时受伤的。你也可以拨打877-561-3453，或者访问www.lni.wa.gov/filefast 在线申请。而且记住，这些服务是免费的，无论你的移民身份如何。
1: 哦，真是太简单了。
3: 睇翻啲資料啦，呢一首歌係嚟自2009年啊 Rubberband 嘅第二張大碟裏頭嘅歌曲啦。咁我諗好多人咧都會覺得咧，玩親 band 嘅話咧，都係比較啲係吶喊啊，或者勁度啊，係搖滾啊 ，rock and roll 啊之類咁樣啦。但係呢首歌咧帶嚟一個令人感覺温暖，但係有 band 聲嘅歌曲啊 ，Rubberband 嘅阿波羅。歡迎嚟到西雅圖中文電台。每一个月都有一个星期日的晚上 Musicland 为你精心挑选，带你来到不同年代的中文音乐世界。没错，就是 Musicland 的流星小夜曲。

1960年代嘅美国嘅英文歌啦，就变身、变身再变身，经过咧2000年咧，都仲有一个新嘅版本啊。黎明嘅版本咧，亦都系用翻同一个名字嘅，不过系广东歌嚟噶啦。Can't take my eyes off you。

当年咧由 EMI 唱片公司咧一手去组成嘅呢对嘅女子组合啦，就叫做 Cookies 嘅。咁啊，当时咧大家都讲咧，因为有九个咧，所以话咧叫佢哋做九饼啊。不过咧后屘咧就改造啦，就俾人就打碎咗，就变咗饼碎啦，就成为咗咧就得翻四个嘅叫 Mini Cookies 啊。呢首系佢哋早期九个成员嗰阵时候嘅歌曲啊，叫做《心急人伤》啊。其中一位有出嚟单飞嘅，同方明失合唱咗呢首歌，叫做《好心好报》。

是当年一首非常之热门的 K 歌，由邓丽欣和方力申合唱的，叫做《好心好报》。其实呢，今晚的主题呢，除了是想揀一些千禧年的歌曲，原本是想揀一些跳舞歌的。不过不知道是当时的年代是较为少这些 remix 歌曲，定因为其实我手上也是比较少这些的，即是我 library 少这些的歌曲，所以变了今晚呢，就是有些是快歌，有些是慢歌，那就希望大家都喜欢今集节目里头的选曲。跟着下来呢，就要结束今晚的节目呢，就揀来一首快歌。这一位呢，是在节目帮我打头阵的陈慧琳，揀来一首叫做《恋爱攻略》 Rave Medley， 还是一个 Dance Beat Version 添。今晚呢，就由这首歌呢结束这一集的节目了。我们下个星期再见，拜拜。

0: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1: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2: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0点，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星星有情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这里是你的信息中心，这里是你的心灵港湾，亦是你的精神家园。每周星期日晚9点至12点，西雅图中文电台粤语频道。
3: 声声有情
4: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3: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4: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3: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4: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5: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6: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5: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6: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7: 各位听众晚上好，你依家收听紧嘅系西雅图中文电台嘅《跟我学粤语》，今日又系我阿飞，同埋有一位嘉宾，我哋上次嚟过嘅，叫做小红帽。
8: 大家好，我是小红帽。
7: 是啊，欢迎小红帽上来跟我们一起做节目了。那我前面呢就做了很多期是唱歌学粤语的，那今晚呢我们开始来一段新的课题。那这个课题呢就是专门讲一些在粤语方面的口语。在粤语的口语入面呢，我们有很多都是特别的，有些是用文字，是用个音来到代替，有些甚至是没有文字的，或者有些是一些生僻字，都已经连字典都查不到的了。例如好像飞、通常我们说飞机啦，系咪飞起上嚟啦？咁但系呢，飞喺粤语入边咧，可以系票据，或者系块面，或者系飞机，或者系抛弃，好多呢啲用意。咁今晚呢，我就想问一下阿小红帽，今晚我想问一下小红帽，喺你听到嘅或者系睇啲港產片入面，對於你嚟講，經常會聽到嘅粵語口語係邊個字呢？
8: 有幾個字感覺還是挺特殊，經常能聽到用的，就到處都能有。
7: 舉個例子，今天我們就來展開來學一下。
8: 比如说普通话里面用的这个大佬，
7: 大佬，
8: 是的，这个感觉在广东话里这个老字非常用的非常的多，
7: 对，经常大佬大佬，经常这些剧本上面就那个影视剧作品上面都听到，是吧？对，
8: 是的，
7: 对，老，我们先来发音，老，正音老，老的粤语是楼，
8: 楼，
7: 就好像一层楼两层楼，上楼楼梯的那个楼，是吧？楼，对，很像啊。那么广东人用来称呼人的时候呢，很多时候叫老楼。
8: 那到底这个老是褒义还是贬义呢？
7: 其实老呢可以是褒义，也可以是贬义，主要是看老前面是什么字。
8: 那可以举几个例子吗？
7: 好，比如说贬义的可以是锁楼、颠楼， 死佬，是吧？锁楼，锁楼，你听出来是什么意思吗？
8: 傻。
7: 傻，对了，就是骂人、歧视人的一个。癫楼，你知道癫楼是什么意思？
8: 疯癫的。
7: 对对对对。
8: 说这人是疯子。
7: 对，然后呢，后面一个有点严重了啊，这个意思叫死佬。

0: If you own gold, now is the time to sell. Free evaluations, no pressure. BellevueRareCoins.com.
1: 就是有点不尊重吧，因为老美的长相就当时哈，我们的审美观有点差距，看起来不像人，所以呢，就他们把这些西方人那种长相的人叫做鬼佬，像鬼，所以就鬼佬，然后前面加一个形容词，就是谁鬼佬，就是骂他的。嗯
2: 嗯，那感觉这个鬼佬的那个感觉其实跟普通话里面喊老外这个比较中性这个感觉是差不多的，就是老外其实也不是那么褒义，就是但是也不是特别贬义，
1: 对对对，有点排斥但也不至于去歧视你，是这个意思。
2: 嗯
1: 嗯，好，那么我们来正音学一下傻子、癫子和哎呀后面那个我其实不太想说啊，那先我们来正音，傻楼，傻呢粤语是傻，
2: 傻
1: 傻，你看到我的嘴巴哈，嘴型很重要，傻
2: 傻
1: 楼
2: 楼，
1: 对，傻楼
2: 傻楼
1: 傻楼
2: 傻楼，
1: 对，下一个癫子，就疯子啊，疯癫，癫楼，
2: 癫楼，
1: 对，这个癫呢是有前鼻音，癫
2: 癫，
1: 对，你看后面那一部分是前鼻音是吧，结束音在音在上面，癫
2: 癫，
1: 对，要有前鼻音，如果没有前鼻音就变成了滴，就变成了滴滴答答的滴，滴音
2: 滴，
1: 对，滴楼
2: 滴楼，
1: 对，哎，你发现发癫的时候我们的舌头在结束的时候呢，整个舌面往上面往上额轻轻的压起来吗，顶上去，但只是不是顶啊，应该是整个平面往上面托，叮
2: 叮，
1: 对，叮楼
2: 叮楼，
1: 对，那下一个呢，刚才说了不太好听，好像有点骂人的脏话，我们只是学发音啊，死老呢粤语是谁
2: 谁
1: 楼
2: 楼，
1: 谁楼
2: 谁楼，
1: 对，刚才我说了这些都是贬义的，
2: 那哪一些是褒义的呢，
1: 对，褒义的呢就像你刚开始提到过的大佬大楼就是褒义的，这个大楼也有很多意思，比如说江湖上面的老大他们叫大楼，自己的对自己的哥哥呢我们也叫大楼，
2: 大楼，
1: 然后在一个集体里面你觉得那是一个有地位的人，但是你们之间的关系还比较亲密，那么也可以用大楼来称呼，就证明你们俩很熟悉，然后呢他的辈分或者是他的资历比你高，我们都可以叫大佬大楼，
2: 有点像比如说普通话里面那种比较亲密的喊嘿老大怎么样那个感觉，
1: 对，也可以说是大哥，因为大哥除了真正的有血缘关系的大哥，也还可以用在一个团体里面或者是一些好朋友里面是吧，大哥啊什么的对吧，
2: 但是大佬也可以是女的吧
1: 很少，哎，你这个问题问得好，对，我们女性基本上不用大佬，有时候呢就表示有点点夸张吧，不满吧，

0: 也会说的，但不是真正是喊他，只是感叹的时候呢，感叹一句，比如说“大佬，有没搞错啊”，就是一些很惊讶的时候那种语气，就哎呀，大哥，我说大姐，就尊称你一下，其实呢就表示自己的一个惊讶，而带出来的一些不满吧。是这
1: 啊，
0: 个
1: 这
0: 意
1: 种
0: 思。
1: 表达情绪的感觉。
0: 对，然后大楼相对应的，你猜是什么？
1: 就是这个之前学过，比如说讲
0: 哎，
1: 家里最小的孩子这个
0: 对，
1: 词，
0: 对，那个叫塞楼。
1: 在楼。
0: 那么我们来正音，后面还有很多其他的配搭，跟老跟楼来配搭，那么。为什么我现在要跟你正音呢？因为我刚刚听到了你发音发那个“塞”的时候呢，是有一点点还要再纠正一下的。那么大佬应该很容易是吧？大楼，
1: 大楼，
0: 对，这个没问题。那个“塞楼”“塞”，它的结束音落在一。塞，
1: 塞，
0: 对了，塞楼。
1: 塞楼。
0: 对，如果你把后面的一省略掉了，就变成沙塞塞楼，这个是没有发音完整。塞塞，
1: 塞
0: 对
1: 毛，
0: 对，塞的韵母呢，应该是 i。但是粤语呢，非常强调它结束音落在什么地方，塞
1: 塞
0: 楼，
1: 毛。
0: 对，好，在时间还有2分多钟的时候呢，我来再教你一个哈，现在非常多人就把他们心目中比较富有的人呢，赋予了一个老。那前面是什么呢？摇钱楼，你猜一下。
1: 啊，有钱佬是吧？
0: 对对对，好，摇，
1: 杨
0: 对，钱
1: 琴
0: 楼，
1: 龙，
0: 摇钱楼，
1: 杨琴龙。
0: 哎，非常标准，在我印象中，我第一次听到摇钱楼。这个词是从 TVB 的那些连续剧里面，就是从香港那边传过来的。然后他们经常说啊，摇钱楼，聚山顶，知道啥意思
1: 啊，
0: 吗？
1: 住山顶，有
0: 有，
1: 钱佬住山顶。
0: 对对，然后他们还有用各种各样的行业来。放在老的前面，比如说屠夫、汤居楼、
1: 哦，这
0: 汤，
1: 个字我不知道什么，第二个我知道是猪，但是第一个字不知道是什么字了。
0: 第一个字呢是汤，就是杀猪，在粤语里面，这个汤呢是左右结构，左边是当时的当，右边是一个立刀旁，
1: 然后
0: 有
1: 也
0: 印
1: 属
0: 象
1: 于
0: 吗？
1: 普通话里没不太见的字，
0: 对
1: 算
0: 对，
1: 生僻字了。普通话里面，
0: 生僻字，基本上我用拼音是打不出来的，但是我在手机上面用手写系统，它显示出来。汤，我不知道，
1: 汤，
0: 我不知道是不是普通话叫汤啊，粤语是汤居楼。
1: 汤居楼。
0: 对，比如说在卖鱼的，买鱼楼。
1: 买鱼楼，
0: 对，你看，
1: 这个能明显一点，
0: 对，比如说他们那些木匠，他们叫做刀某楼，
1: 是
0: 这个
1: 什
0: 有
1: 么
0: 点难
1: 刀
0: 度，
1: 木
0: 对，
1: 刀吗？还
0: 不
1: 是什
0: 是，
1: 么？
0: 是斗争的斗，
1: 哦，
0: 斗木，那些木头的木，木匠啊，刀某楼， 他的木匠就是盗墓。对，我爸爸也会做，做一些手工，比如说茶几呀、大床呀、床架呀。以前不是有
1: 哇，这都是专业级，这不能叫手工了。
0: 他是学着的，所以呢，我知道以前做这一行的人就叫做刀某楼，也都是老。这些呢是也不能说是褒义吧，就是不是贬义词，中性，对，中性词。但是在粤语里面，楼普遍来说都是有轻视的意思，就是对这个行业可能现在演变成为因为普及了，很多人用了，那么轻视的这个意思呢就少了。那好，今天的时间到了，我们下一期继续邀请小红帽上来跟我们一起学一学粤语口语中的一些特别的字、特别发音和特别的用法。各位晚安。
2: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3: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4: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3: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4: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3: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2: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 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right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5: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6: 吃得健康，健康是最重要。识饮识食，你人生更精彩。
7: 开唔开心都要玩，增添正能量。独乐乐不如众乐乐。
8: 欢迎收听粤语频道，吃喝玩乐西雅图。
9: Hey, Patty 你好，吃喝玩乐西雅图。
10: Hey, 你好，各位听众你哋好，我系 Patty。Hi, Evelyn。
9: 系啊，今日咧就我哋讲呢一个题目之前呢，我就想抛下书包啊，因为呢、今日呢就是是五月初十四，我呢就好鍾意呢就睇月光做人嘅。我都话啦，当一隻香蕉呢向住左边嗰陣时呢，就係、是、上个礼拜五啦，就係端午节啦，初五啊咁上緊啦，係咪？咁呢嗰陣时呢，我哋睇嗰啲民間劇嗰陣時咧，就知道阿蘇東坡咧就係即係好詩詞畫意好叻噶嘛，係咪啊？咁咧佢咧就係、是、喺一個佢妹妹嗰個婚禮上邊咧考佢個未來嘅妹夫係咪啊？佢就唔係佢幫佢，佢阿蘇東坡個妹結婚嗰陣時咧就考下佢未婚夫，咁就考到如果佢叻咧先至俾。去入去嗰、那个新房，如果你咧唔答到我个问题咧，我就唔俾你入嚟洞房啦。咁话啊嘛，咁咧佢个老公咧个名咧，我哋都讲一讲啦，嗬，叫做秦少游啊，吓。
10: 哦。
9: 咁佢阿妹咧就出咗一句诗篇咧，佢话闭门推出窗前月。Patty 作埋个下句咧，系边一个？
10: 你讲埋佢啊！你讲埋佢，你
9: 后石冲开水底
10: 系
9: 天吓，
10: 系
9: 咁就系阿苏东坡咧，见佢即系佢呢个未来妹夫谂极都谂唔到，系咪啊？嗱，咁样即系个月光点样样，即系佢出个难题啊嘛，咁佢就抌咗一嚿石头咧落个井嗰度，咁你知道？ 咁嗰個井梗係照住個月光啊嘛，那個月光嗰陣時係初十五啊嘛，係咪？咁所以咧就係、是、解答咗佢呢個問題，唔知點樣嘅情況啦。我哋可能中間 miss 咗啲嘢，不過唔緊要，我哋今日只不過咧係講個井啫 ，Patty 嚇。我覺得嗰個係井嚟噶嚇。我哋今日嘅話題咧係叫做中伏啊，我覺得係井嚟嘅。
10: 中伏中伏，
9: 咁正啊嘛，
10: 係咪啊？哦。中伏嗱，意思即係都好，其實好普遍嘅啫。如果我哋將佢口口唔係口語化，即係好似活動化生活嚟講咧，其實中伏咁咪真係入咗個陷阱啦，俾人呃啦，俾人呃咧最容易啦，嚇係咪啊？所以就中伏啦，係咪啊？嗯，
9: 係啦係啦。
10: 其實
9: 有啲人咧就係、是、故意的，有些就是自己撞埋去的。那我們今天呢講呢衣食住行裡面，那Patty 你有沒有什麼想講先、
10: 哦、其實遭服的呢現在是講緊我們那是受害者話
9: okay?
10: 是的，即不是行騙，行騙就是騙人那個人嘛，遭服就是被人騙了，被人拿到便宜，被人設了一個局，我們就踩了進去，這樣的意思是不是、那你問我說、我覺得真真正正沒有被人說大騙的呢，好像希望不會有啦，但很多時候呢、我覺得我們現在在，尤其是我們在網上現在這麼方便，我們經常都是不是去買東西的話，我們現在不是去實體店買東西的嘛，我們通常說去 shopping， 我們會去、買一件衣服就去試一試一大輪、看清楚摸清楚質料我們才去買的嘛。因為現在我們很普遍就是說我們是 online 買東西，就是網上購物，很多時候我就覺得買了之後呢，有時候會不會有些情形就是貨不對版咯，即係買咗翻嚟都係，覺得對版明明佢通常你都知道，通常而家買嘢咧，佢有好多 review 噶嘛，好多嗰啲評語噶嘛。咁通常我都會睇一睇個評語嘅咧，係咪五粒星咯？咁有五粒星嘅話，啲人個都讚嘅話咧，或者就會好啲咯。但係有陣時有啲人得翻一粒星兩粒星嘅咧，就睇清咗係咪話係咪？咦，唔係話真係好似佢講咁好嘅喎咁咯。咁你睇咗呢啲 review 咧，呢啲評語咧，就可以咪希望。喺度減少到我哋係中伏嘅機會咯，係咪？
9: 原來咧就即係我俾我一搜羅我自己嘅意思咧，就話其實咧都可以分開衣食住行嚟講嘅。
10: 嗱，
9: 如果你嘅先頭你講嗰啲咧，就係叫做衣啊，或者係咁樣啦，都可以有得退。但係有啲嘢係冇得退嘅 ，Patty， 係嘛？
10: 係啊，嚇。
9: 我哋就唔普遍嘅，咁譬如你話喺其他啲國家咧，佢哋食咧都有得，即係 order 就去買噶嘛，好簡單啦。如果即係我哋茶葉，佢就唔可以寄嚟啦。但係咧，佢哋咧如果係喺網上面買嗰啲，佢可以係買到藥品啊，好多嘢可以買到。咁嗰啲係食咯。咁而家你先頭講嗰啲係醫啊嘛嚇。咁樣我覺得咧就係、是、行咧。都是很多中伏的，很多陷阱牌的，那給我說就行吧，好嗎？給我說
10: 好啊，好啊，好啊，
9: 是啦，就，我們行就包括就是海陸空啦，是不是？飛機那些就，飛機就很多時候中伏的啦，因為呢，有時候呢，哇，突然之間又很便宜，是不是？突然之間你買了，它又減了價，那些那些就真的你又冇得退嘅喎嚇，嗰啲就真係行啊！我覺得冇得退嘅。咁譬如你話好簡單啦，我哋即係譬如出去旅行先咁講啦嚇。好普通噶啦，你就會去搭車啦，係咪？搭車咧，你冇講話我危險程度會俾人哋呃咗先啦，冇講嗰啲啦。但係咧，佢呃你嘅錢咧，佢都可以兜路嘅喎，係嘛？我咧就試過有一次咧，我好後生嗰陣時咧，我就去台灣啊。咁你知道，我唔知道你台灣嗰度，你知唔知道佢咧就係佢係一個好似粒花生咁啦嚇。咁如果你咧環島咧，你係冇問題嘅。如果你想由呢一度跨過去對面嚟講，你必須係要行嗰條橫貫公路，係非常之危險嘅嗰個橫貫公路。咁我哋嗰陣時咧就包車過去啦，係嘛？去到呢一個叫做頂嗰陣時，去到個頂嗰陣時。佢行車我哋去咯喎，咁點算咧？咁我哋幾個人，咁佢就抌低我哋啦。 咁我就因為識少少國語啦嚇，咁我亦都捉住咧有一啲當地嘅嗰啲警察啦，係咪？我話你唔車我哋落去點算啊？我哋錢最多俾足你啊，咁你都要車我落去啦，咁樣啊嘛。咁所以咧，嗱呢啲就真係中伏啦。咁但係咧，普遍而家嚟講咧，我哋唔好講話邊個角度啦，呢個真係親身嘅經歷啦嚇。咁我今次翻中國咧，就坐嗰啲車咧就。你包佢架車咧，佢真係佢自己咧就佢自己翻翻嚟嘅，佢唔會計你嘅錢，因為佢已經俾咗落去噶啦。咁所以我就話咧，行咧都會有中伏，就係、是、好似同你講嗰啲著嗰啲咧有少少分別啦，咁樣樣嚇，呢啲係我的經驗咯。嗯。
10: 哦，咁樣啊，衣食住行，咁我哋行嘅中伏，即係通常如果係最普遍就係話，係咯，你講就話搭的士啦嚇，我而家就少咗搭的士啦。
9: 啊，
10: 咁搭的士就通常話有啲司機就中意兜路咯，
9: 係啊，
10: 即係兜路，你明明係五分鐘去到，或者佢兜一兜兜咗你十幾分鐘，
9: 係啊，
10: 咁嗰啲就真係中伏啦。你坐上去，你咁你唔知噶嘛，係咪啊？咁樣咯，係咯，係
9: 啊，
10: 係
9: 啊，
10: 係
9: 啊。
10: 另外我就令，如果你再問我點樣中，我都覺得係買嘢係最容易中伏咯。我覺得啦，真係買嘢最容易，買得翻嚟點啊冇得對反，同埋食都會有個噃。我哋食咧有陣時我哋啊，而家我哋睇以前有 menu 嘅睇幅幅圖畫啦，而家我哋喺個電話去到 scan 咗嗰個二維碼，咁啊跟住去到會睇到啦。咁整一幅相出嚟嘅咧。你嗰個份量你唔知多少噶嘛？哇！你幅相好靚喎，好好大份，點解嚟到嗰原來得好少嘅喎？我就覺得係有少少中伏啦。
9: 啊，咁又啱喎！你講嘅食
10: 啊，
9: 即係食，我係咯，我就係咁話咯，食就真係冇得退噶啦。
10: 咁咪最多第二次唔去咯。哎呀，咁呢個份量，嗰間餐廳嗰啲份量咁少噶，咁就即係第二次唔去咯，冇得退噶，係啊，係啊。因為佢擺出嚟嗰時，佢冇話到俾你聽，我嗰碟嘢有幾重啊嘛，我冇話係十盎司嘅食物或者係一斤嘅菜兩磅菜，佢冇寫噶嘛，所以就真係冇噶，冇得退噶。
9: 嗱，我有個經驗嘅 Patty， 我又想講。
10: 好啊。
9: 即係咧，你從嗰、那個。中伏嗰度咧就知道咧呢個人咧做生意同埋佢個 business 去得遠唔遠啦。咁、我哋試過有一次咧就係話，我都好似同你去嘅呢間餐館，佢後屘而家咧都讓咗俾人咧唔做啦。我哋記得喺嗰個辣椒兜嗰度裏邊，我哋見到只烏蠅啊。
10: 嗯，
9: 記唔記得呢件事？
10: 唔記得
9: 嚇。
10: 唔記得
9: 嚇。咁啊只烏蠅，咁啊畢咗啦我。我嗰、那個我嗰只碟嗰度係咪啊？咁、oh. 你照計就係話，你起碼都賠翻一樣嘢俾我哋啦，係咪？佢唔賠啊，佢就幫我只烏蠅抌咗佢就算數。而且呢個人咧，我同佢都幾熟噶嚇。咁我就話，誒、哎、我都好少嚇買呢個面膜賣唔到啊，真係都好少啊，真係中伏啦今次。你明唔明啊？
10: 我諗佢又唔係話特登擺一隻烏蠅喺你個碟嗰度嘅，即係呢個都唔算唔算中伏咧？如果你問我，
9: 算唔算中伏咧？
10: 我覺得唔算中伏，我覺得唔算中伏。但係係佢只係佢哋其實通常如果佢話有一啲污糟嘢喺嗰個食物度，應該佢就攞走之後，哎呀唔好意思啊，我整一個俾你啦，咁係嘛？即係有啲人可以話成餐都唔使你俾錢添，又好似話多咗啦，但起碼都要換翻一碟咯，我就覺得係咪啊？
9: 係咯，係咯，係咯，係
10: 都係個服務態度啦，個服務態度啦，呢啲係。
9: 係啦，啊可以咁講嘅 ，Patty， 既然係冇得退咧，但係有陣時咧都可以即係挽回翻些少嘅，即係譬如食嗰啲，即係你譬如話。好似你先頭講話，你都退翻些少嘢俾我，啲嘢唔對啊嚇，咁都可以退翻，咁都其實中就中咗90% 嘅啦，睇嗰個 10% 咧，佢肯唔肯送翻啲嘢俾你嘅啫。有陣時就係話咧，你嗰、那個有陣時唔係話爭嗰10蚊8蚊啊，有陣時即係覺得。哇！即係覺得自己俾人哋呃咗咁樣啊嚇，
10: 同埋有陣時我哋買嘢嗰時咧，就算有陣時佢話係可以退嘅，佢話大大隻字可以退，其實可能嗰大隻大隻字嘅下邊細細粒裡面咧係有附加條件嘅，即係譬如話你買嗰啲。 我試過有一次網上買咧，佢話係可以回嘅咁樣啦，即係同一啲唔係外國嘅嚇，即係同中國一啲網站我試下咁樣啦。咁後屘有一次咧，我就聽人講啦，我依個聽翻嚟嘅，我就冇試過。佢話可以退喎，點知退到之後咧，打落去request 話我依樣嘢唔啱咧，佢就唔俾佢退啊。佢話呢件嘢你買翻嚟又唔係話質地唔係話壞咗。同埋你計嚟嗰個過程唔係話嗰個包裹爛係話係有損壞咗。佢話嗰件嚟嗰時係正正常常嘅。你呢次唔啱咧，我啲尺碼已經寫得係啱嘅啦嘛。你自己唔睇啫嘛，所以就唔俾你回咁樣咯。咁就我覺得呢個就好似有少少中伏啦，因為嗰度講明話係 free return 噶嘛，免費噶嘛，講明。free return 即係話免費可以退還噶嘛。但原來有啲附加條件就係話，原來有某種情形之下咧，佢就唔係唔俾你換嘅。咁我就覺得依樣有少少中伏咯。
9: 不過咧就我又當係做你個死對頭咁講先啦嚇。我又想代呢一個嗰個商品公司咧講一句説話啦。你記唔記得我哋10-20年嗰陣時咧，美國咧真係，譬如你揾啲嘢退邊一間大公司，你做得出邊一間大公司，你走埋去退咧，佢係唔會 check 你嘅 Patty。但是因為現在那個社會的世界呢是多人種了，
10: 濫用了，
9: 他開始不信你們了，他呢就會呢，他有時候你不覺得嗎，他不會查你的東西，現在就是了，他打開檢查你的東西夠不夠的。因為我知道，我聽見有些人說是我很熟的人，他說，你說退而已，根本你放在家裡就可以了，不用退，錢退回給你，即我就不會這樣做。你想想，啲商家其實我都以前真係曾經講過，嗱，好多嘢咧就係話你嘅生意咧就係唔使成本，你係可以做嘅生意嚟嘅，係咪啊？可以係。咁但係咧，人哋有一啲咧就係製出嗰個成嗰樣物質出嚟啊，人哋係要經過好多樣嘢咧先能夠推得出去市面，而且如果你係咁樣成日呃人嘅時候咧，我覺得咧就即係。佢就防咗你嘅心啦。你有冇發覺而家好多大嘅機構都係咁 check 你啊？我覺得而家係 check 多咗，所以有陣時我又要站在佢嗰方面，即係有陣時我自己都會製成一啲嘢噶嘛。我都知道，原來有啲難度。你諗下佢難度咁多，你哋咁輕易，你根本好多人係啊，好多人咧都用完去退啊，你知唔知啊？
10: 哦，依樣嘢係真係唔啱啦，真係唔啱。
9: 啱又著完又退，用完啲嘢你自己用爛你又退，嗰陣時就唔問過錯都退俾你。而家
10: 我就都咁樣，因為咁樣用完之後退翻啊，咁樣咧就真係唔啱咯。但係因為有陣時，因為而家網上我哋尤其是郵購嗰啲嘢咧，譬如嗰件衫寫明咗咧係話係一米6.5寸至6.7寸啲人著嘅，好似有一次我買件衫啦嚇。明明是大人衫，应该是小朋友衫嚟嘅话，你明白我意思咧？根本真系唔啱噶嘛，真系唔啱噶嘛。
9: 广告先啦，
10: 系啊，我系好快，我系广告翻嚟，我继续点样重复下。OK， 唔该晒。Commercial please。
11: 餐饮、
12: 娱乐、
11: 招聘、
12: 交友、
11: 买房、
12: 投资、
11: 演出，
12: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11: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12: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11: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13: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9: 我亦都要代呢一个啲厂商啊、出品嗰啲咧，即系讲一句说话，就系因为 即係舊陣時就不問過失就換俾你，而家就唔係啦，即係點嚟嘅嚇？即係究竟你拎出去嗰陣時，我譬如我買啲嘢俾你嗰陣時係咪啊？幾多樣幾多樣，佢就點翻嘅。嗰陣時盒都唔拆㗎，你記唔記得？而家好似啲大公司，好似你話齋，有啲嘢佢係唔退得嘅，嘢食又唔退得啊，咁樣樣。都好多啲咁嘅情況咯，
10: 啱噶，因為而家啲公司佢講明有啲咩咩嘅物品咧，係講明係唔退嘅。咁我都覺得好合理，我都覺得好合理噶。
9: 係啦，係啦，
10: 係啊，係。但我頭先所講就係話，如果你寫明你講明話係乜嘢唔可以退，唔可以退嗰啲啱。但係如果有啲寫明大嘅字話係免費一定可以退嘅話咧，咁後屘原來。忍下之後，然後喺好多嘢都有啲掣肘嘅話咧，咁就可能有啲人就唔知道咯，係咯。咁同埋有陣時真係睇圖畫咧，尤其是我哋而家有啲網站話，咦咁平件衫嘅，二十幾廿五蚊一件板裝喎，幅圖一望佢係好靚嘅喎，咁樣。咁聽翻嚟講，啲人話寄翻咗嚟，寄翻嚟之後咧，就真係完全唔同。冇嗰幅圖畫咁靚嘅，嗰啲質地亦都冇咁靚嘅咁咯。咁就我就覺得係，有時候諗下嘅，邊有咁大隻鴿啊出街跳咧？你俾到咁嘅錢，一分錢一分貨啊嘛，係咪啊？
9: 有陣時咧，佢就會譬如係美貨啦。你記唔記得嗰陣時咧？我哋美國咧，而家嗰個零售業就差咗好多啦。但係你記得即係好多大公司嗰陣時咧，美嗰陣時咧，佢就真係要錢唔要貨。嗰、那個情況又特別嘅，咁但係我都始終係覺得咧，好似 Patty 話齋，摸到先就係，尤其是咧喺網上面買嗰陣，我點敢買鞋啊？即係啲鞋真係真係好重要噶嘛！但係而家唔係喎，而家又幾好喎，啲鞋都 OK 嘅喎，都不過要你識買，你要識買。有一啲譬如先頭中伏嘅情況就係、是，如果你買鞋咧，你買三對咧。最多你兩對是啱嘅啫，第三對可能都唔得。
10: 係啊係啊，咁同埋嗰個網站佢話真係話可以 return 咯。而家可能因為佢係想做生意啦，曾經有即係譬如我哋喺美國係訂中國嚟嗰啲咧，都有三兩個網站好 pop 係好普遍噶嘛。初時我頭先講有一個咧就話難好難 return 嘅，即係啲嘢唔係話我哋用過唔啱，而係根本寄嚟嗰陣時咧，實在係好貨不對版嘅。咁有陣時就難，但係可能而家競爭大啦，你都知道有兩三個網中國網站噶嘛，即係喺美國訂嘅中國網站。咁因為有一個公司佢就真係好容易退嘅，你佢話明三十日內你唔啱就退啦咁樣。當然係你冇用過㗎嚇，係。咁但係另一間公司可能你都係競爭之下咧，佢亦都可以，亦都要跟翻咯，都話啊，而家我都可以俾你退啦。如果你係冇用過嘅咁樣咯，
9: 係，咁佢哋就算係同一間公司咧，佢有陣時咧都會唔同嗰啲廠商去做嘅。佢啲批發落去零售嗰度咧，佢都唔係話每一次咧，譬如我有一間，你又有一間咁啦嚇。咁你有陣時你嘅製品咧，都未必係一定俾我做嘅，有陣時會俾你做。
10: 係啊，
9: 所以嗰個分別就喺度咯。有陣時咧，即係我哋知道，你冇講話顏色唔對，你立體噶嘛，有陣時睇啲嘢嚟到。點解唔係立體嘅咧？咁樣好似咧就係咧，我哋有陣時就會話啦，即係你嘅身材 OK 啦，咁我嘅身材哇點解嚟到？哇呢啲真係糖衣陷阱嚟，人哋個個著嗰啲 model 靚到咩咁，到點解著喺自己嘅身上，完全都唔係嗰回事。咁你又走去退咯話，嗱呢啲係廠家種嘅福啦，唔係我哋種嘅福。咁啊講翻我哋種嘅福先啦。
10: 講翻我哋啦，我係想講嘅就係話，好多你之前你都喺嗰啲媒體嗰度睇見啦，高薪請你，
9: 係。
10: 就話有咩理由啊？你想唔想做一個職位咧？喺屋企只係做有兩方面，有啲就你去第二個國家，做一啲好好嘅、好專業嘅、好得錢嘅，唔使經驗都得嘅，我可以同你培訓嘅。點知去到就俾人賣豬仔啦！呢啲係應該係真事啦嚇，即係東南亞啲地方啦嚇。係
9: 啊，
10: 咁樣嘢就真係中伏啦。咁呢啲就係講係serious 啲嘅，即係危險啲嘅。嗰啲冇咁危險咧，就係話，以我聽過咧，就有啲公司咧，尤其是以前啊，我聽過咧，就係話你想做嗰個職位咧，你要交嗰啲叫做保證金。係。你交保證金之後，或者有你買啲產品，你先至可以係到
9: 做呢個職位嘅咁樣咯。嗰啲我就覺得會係重複咯。即係你唔會，我交保證金噶嘛。
14: 嗯，
9: 以前好興噶，以前好興呢樣。
14: 呢啲係欺騙咯，嗬，欺騙就中大福啦。
9: 係欺騙咯，係咯，係咯。
14: 欺騙咯嚇，咁
9: 但係潛藏嘅損失啫，就唔係人命嘅損失，即係唔係話個身體有險境，都係潛藏嗰度損失咯。
14: 他其實有一些呢就是他專登呃你的，但是有一些呢就是我們不小心，譬如即係好像你先頭話，人家都講到明下你的尺寸是乜嘢乜嘢啦，你亦都睇曬嗰啲叫做嗰啲叫做乜嘢，嗰啲客户的回覆佢點樣點樣，咁你依然買落去噶啦，咁樣咁嗰啲咧就即係唔算話幾大的中伏啦，但係你先頭你講嗰個咧就真係。好大的福啦嚇！
9: 咁同埋有好多時咧，你話我哋你都知，
14: 故意。
9: 另外有陣時有啲嘢就我哋自己唔小心之後嘅中伏啦。譬如話你上網嘅話，我免費俾你試兩星期免費嘅會員費，到之後咧就會幾多錢一個月啦咁樣啦。啊，免費係兩個禮拜或者一個禮拜咁啊，即刻就 sign up 咗啦。咁點知到咗期之後咧，好多時就係你唔記得再取消啦。咁佢就會繼續咁嚟到 charge 你啦。咁就依樣嘢都係叫做中國係你自己唔小心咯。但係亦都有一啲咧，就係話係就算話俾佢聽之後咧，佢繼續喺佢繼續咁樣攞你嗰啲喺個 credit card 嗰度咧，佢一路係繼續攞你嗰個membership 噶。一路攞嘅，所以就係你唔睇，你唔小心，通常就唔係多錢啦，通常都係十幾廿蚊、十幾廿蚊一個月嗰啲咧，佢個個月個月咁抽你，你又唔覺眼咁樣㗎。
14: 你係咪講緊我啫？我都中咗個伏喎。係
9: 啊，
14: 係啊，我中咗個伏喎。我記得我哋一班姊妹四個人，我哋去墨西哥喎。咁有個人咧就即係喺個酒店嗰度，我哋送啲嘢俾你啊，咁啊，請你食飯啦，咁樣，咁佢叫我哋入咗個會喎。咁佢先嚟入嗰個會，佢講明啊，你幾時退都得嘅，做乜乜佢簽曬啲嘢俾佢？點知咧退都退咗兩年啦，咁啊白白就俾咗錢，我諗我哋四個人都俾咗成萬蚊佢啊，乜嘢都冇攞到。
9: 係啊，
14: 唔係講笑㗎，一年要俾咗幾百蚊佢㗎，你咪好似你話齋啦，三十幾蚊一個月啫嘛，係咪
9: 啊？冇一萬蚊，你嚇得我啊！冇一萬蚊。
14: 佢話即係四個人啊嘛，四個人夾埋幾年啊！
9: 哦，咁你三十蚊一個月，一年都360蚊啦，一個月360蚊。
14: 佢一簽要簽幾年啊？
9: 係咁啊，係啊，哦，係啊，唔俾你退。
14: 係啊，唔俾退啊！
9: 咁呢個真
14: 係講嘅時候，
9: 呢
14: 個
9: 真
14: 係龍鳳啊，咁樣。係
9: 啊，
14: 呢個真係中大福㗎，呢個係旅遊添啊。咁我哋講開旅遊，不如又講下旅遊嗰啲福
9: 啊。好啊，好啊。
14: 我自己咧都參加過呢啲團嘅，嗱嗰陣時咧就係佢呃你嘅程度咧。就唔係咁犀利嘅，最初係你記唔記得嗰陣時2008年奧運啊嘛？咁啊，中國咧就係諗住咧，想你啲人多啲去旅行啦咁樣。咁我第一件事咧，我就抽到個獎嘅，你記唔記得？即係我哋啲人係好傻嘅，係咪機票都俾埋？點會俾埋機票你咧？係咪？只不過話99蚊個團，咁就俾你參加，
9: 係我聽過
14: 咁樣樣嘅咁樣。
9: 咁你有冇參加？
14: 即係去好多噶啦！我話中國，我都去到冇得去，去到冇訂去噶啦，冇得去噶啦，唔知去邊度好噶啦咁樣嚇。咁咧就好討厭噶嗬！佢俾你去嗰陣時嗰啲景點咧，就話咧你去唔到嗰個景點嘅，去啲側側邊邊嘅啫。但係買嘢咧就要你咧買好貴嘅。咁我根本啲旅行即係買點會同你買嘢嚟扯上關係嘅啫？即係你最初話即係因為。因為政府國家有得補貼佢哋，係咪啊？咁所以佢哋行咗呢條水出嚟，就係、是、但係到後尾嗰個運動完咗之後咧，就到啲廠商啊，即係啲商户啊嚟津貼嗰陣時咧，哇就要你好多錢啦，係嘛？咁直至而家咧都係有嘅，而家都係有，你都可以睇到好多流到出嚟嘅，就係話咧，我自己都見到嘅。咁你啊，好平啊，零團費啊 ，Patty， 你敢唔敢去？
9: 我就唔敢。你講下講翻嗰次，我都唔敢，我都冇諗。邊有你可能嘅咧？你話齋有乜可能嘅啫？咁係咪啊？
14: 係咧。
9: 咁其實你意思話九係咪99蚊嗰次係去到之後？
14: 我嗰陣時就99蚊。
9: 你真係去咗？你真係
14: 去
9: 咗？
14: 因為佢個團送俾你嘅價值係99蚊，我唔使出嘅。 咁我只係出我飛機票我去到。
10: 咁就去包你酒店包埋食宿。
14: 係啊係啦。
10: 咁你
14: 除咗著衫。除咗著衫。
10: 你使咗幾多錢啊？
14: 咁啊每一次都唔同啊。
10: 你去咗好多次$99呢我明我講你$99一次啫。
14: 都唔係都去咗我諗都三次到啦。
10: 你嗰$99你去咗三次啊？
14: 即係啊，有一啲唔有啲唔係$99噶，有一啲係比較、
10: 哦
14: 啊、即係都係平
10: 啲
14: 嚟㗎，係啊。咁、啊
10: 哦、
14: 所以我今次人哋就話：哇，乜你參加旅行團？

0: 咁貴嘅係咪專收美國人？我話唔係啊，我唔想中伏啊，我俾足錢佢，你唔好要我伏啊，因為我去到咧，真係見到咧，佢哋嗰啲導遊咧話，哇！你去到嗰笪地方嗬，嗱，你而家咧就已經到咗嚟呢個島噶啦，你要唔要搭呢啲纜車啊？你唔搭喺度等啊？如果你要搭嘅，而家你又俾幾廿蚊又過去啦。咁嗰啲我親耳聽親眼噶嘛，而
1: 啊！
0: 且佢列明啊嘛，邊啲自費，哇！我計計埋埋你個自費，你1000蚊啦，係咪先啦？咁我個團費，譬如我係幾多錢咁樣，喂，我多你2000啫喎，但係我有啲嘢我係唔同咗啊嘛，你
1: 系
0: 明嘛？
1: 啊，
0: 所
1: 系
0: 以即係為咗自己唔好咁中伏咧，你要幾多我俾你。
1: 系啊，有阵时参加旅行嗰啲嘢咧，真系有时都系唔好悭啊。因为你去到第二
0: 系，
1: 个国家咧，你真系唔想俾人哋买，唔好话大埋猪仔，即系小埋猪仔啦。你去到嗰阵时，一个喺唔系自己嘅本土嘅话咧，有阵时即系最好参加团就写明晒。系话边啲包边啲唔包嘅话，自己知道有一个预算咯。如果系咪咁啊？
0: 有
1: 系
0: 个
1: 咯，
0: 底喺度咯，
1: 系咯，
0: 系。
1: 系咯。
0: 咁啊，系咧，旅行咧最容易中伏啦，系咪啊？
1: 旅行系啊，有阵时参啲旅行社啊，问你包啲乜嘢嗰啲，好容易都好嘅。咁我记得初出嚟美国嗰阵时咧，讲紧几十年前啦，嗰阵时好兴咧，都叫做 time sharing 咧，即系话喂，免费，就算而家都有噶，我喺个 mail 嗰度收到嘅话咧，我请你去两个人咧，可以去食牛扒餐，即系好喺 Bellevue 嗰间好贵嘅扒房嗰度，你嚟听一个讲座，免费
0: 好
1: 有
0: 兴
1: 免
0: 噶，
1: 费
0: 系
1: 餐俾你
0: 啊，
1: 而家啦吓，咁就听呢一个系教你点样投资啊咁啦，咁以前嘅咧。幾十年前咧，就去一啲嘅 event 咧，就話係免費嘅。到時咧，就係佢係去到就係氹你，係介紹你買一啲叫做喺好遠嘅地方嘅旅遊嗰啲叫咩 time sharing 啊，中文叫做乜嘢啊？嚇，係咯。咁嗰陣時哇，聽完之後即係好煩，好似唔俾你走咁樣講完又講嘛。咁仲有一啲嘢好笑咧，就係話抽奖啊！你填你个名，填你个地址嘅话咧，电话咧，摆落去抽奖咧，就会有好大机会中啊！点啊，摆咗落一次之后就弊啦！哇，唔停咁样打电话嚟啦，烦到你咧！即系以前我哋屋企系电话冇，即系你讲好多年前啦吓，唔系手提噶嘛！哇，屋企嘅电话就猛咁响，猛咁响，啲人就嬲你买嘢啦。然后你一填咗嗰张嘢之后咧，你嗰个名啊，同埋个联络地址咧，已经俾咗系，佢将你呢样嘢咧系卖咗俾唔同嘅人咧，就猛咁
0: 佢哋
1: 嬲
0: 赚
1: 你
0: 钱
1: 啦，
0: 啦，佢
1: 佢
0: 哋
1: 赚
0: 赚
1: 钱
0: 钱
1: 啦，
0: 啦，
1: 系啊，
0: 好啊。
1: 好啦，我哋第二次讲故事嘅翻嚟再继续讲，thank you，commercial。
2: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3: 我在工作时受伤了，现在我该怎么办？
4: 向劳工与工业部 LNI 申请工伤赔偿，这是你的权利。如果申请被接受，LNI 可以支付你的医疗费用，你可能还有资格获得工资补偿，以及帮助你重返工作岗位。
3: 哇，我还不知道这些，我该如何申请呢？
4: 很简单，去看医生，并告诉他们你是在工作时受伤的。你也可以拨打877-561-3453，或者访问www.lni.wa.gov/filefast 在线申请。而且记住，这些服务是免费的，无论你的移民身份如何。
3: 哦，真是太简单了。
0: Hey Patty，今日我哋讲中国啊，我哋讲咗食，讲咗行，旅行同埋讲咗买嘢，咁仲有乜嘢系可以讲系中伏嘅？
1: 咁样啊？呢啲啊，当系笑话咁讲啦
0: 好
1: 吓。
0: 啊。
1: 咁我记得以前咧，好多年前咧，喺香港嗰时咧，就睇示范单位， 咁就去睇啦。咁哇，三房一厅喎，依个房都好好喎，可以摆到单一张床，有书架咁样啦。咁原来系客发觉后，啲室友都话：，你有冇发觉一张床咧？其实系好短嘅，根本就唔系放一个正式可以俾一个人五尺六尺嘅人噶，佢只系摆一张床喺度。咁如果你以为话买一个三房一厅或者两房一厅嘅咧，你以为话依个房可以俾一个成人住嘅咧，根本嗰个房系摆唔到嗰张床噶。我就覺得嗰啲示範單位有陣時咧嚇係會有 misleading 咧，即係壓，即係用呢啲咁樣取巧嘅嘢咧，壓咗你咯。當然你話有尺寸，你話啱五百尺，即係喺嗰個人士睇完之後，我就覺得係有少少中伏咯。以為話買依個房幾好喎，可三房，到時譬如有啲人啊，一家五口啊嚇，誒一個小朋友，譬如兩夫婦啊，有啲兩三個細路仔嘅話，一人一個房咁樣，點知嗰個房根本就擺唔到張牀嘅話咧，咁我就覺得係好似有少少係誒呃咗少少咯，即係嚇又唔係話呃嘅，即係你明白我意思啦。
0: 佢哋好取巧。
1: 取巧，
0: 佢哋嗰啲床咧係要揼嘅啫，你根本張牀擺唔落嘅。你香港就係即係我哋兩個唔會俾人打死啊！兩間地產公司應該係去到三間嘅鬥勢啊！真係鬥勢。我哋嗰陣時覺得即係270尺都好細嘅啦，係咪啊？500尺都豪宅嘅啦。哇！而家佢哋做到幾多啊？81尺啫喎，
1: 係啊！我睇我又喺 YouTube 度睇到
0: 啦，呢、
1: 這
0: 個緊要啦。
1: 81尺我就譬如我有啲好似譬如150-200尺可以做到你有兩三間房咁樣噶，嗰啲設計咧，咁又幾好睇嘅。我就覺得幾有興趣咁睇下，睇下你點樣搞得好咁樣啦。咁我諗呢個嘢又唔算中伏嘅，佢都係教你點樣設計慳地方，因為寸金尺土啊嘛。而家好多香港啲地方。
0: 是啊，都即系话我旧年我都好似你话斋咁，我又住喺嗰间酒店，诶食完饭冇嘢做，咁啊行过隔篱，唔好讲佢个名啦，系咪？吓，咁啊，我先生话屋你都睇，我做咩唔睇啫？我话我咪入去行噶啦，系咪啊？咁行啊行吓，三个房噶啦，系啊。咁呢个咩房啊？呢个系书料，做咩唔俾嗰条拉我？譬如我隔篱屋我都有个波得拉啊，系咪啊？佢話冇啊！你企緊嗰度已經係隔離屋，即係佢直情咧取巧到咧，就話咧佢都唔間隔俾你啊！
1: 哦，即係冇公
0: 話俾你聽，你呢個位咧就已經係輸掉啦咁樣。咁我哋美國咧，即係嗱，我知道有建築面積同埋實用面積，我識分，我識計係咪啊？你係會計師，你都識計先啦，係咪？我都識計，我做畫畫，我做裁縫嘅，我都識計，係咪先？哇！你都唔係話細到我都唔識計啦咁樣，所以咧呢、這個真係大福啦！我真係住都有福喎，真係所以咧，真係唔怪得。不過又有另外一個福嘅，啊啲人咧北上去出邊買嘅咧，我曾經都想買過嘅，好在唔買。如果唔係咧，那個福啊真係大啦！我真係20年前我已經做噶啦 ，Patty。佢而家香港嗰啲咧睇樓團咧唔使錢嘅。
1: 哦，你講
0: 你上佢架車包你食、你話去睇屋就得噶啦。
1: 不
0: 過我嗰次咧就走佬嘅，架車到咗嗰度，我話哦，我入一入去第度先，咁我就走咗去第度。但係而家呢啲唔係嘅，而家啲 hold 住你嘅，幾個人 hold 住你嘅。幾個人叫你落單㗎嚇，咁佢哋而家咧啲地價都跌得好犀利啦，即係邊度咧啲地價都跌啦咁樣樣咯。咁所以又另外一個福啦，譬如你買到翻去咧，即係譬如有啲交通啊，或者係各方面咧適唔適合啊，你唔使講乜嘢咧，就算係移民都有福啊 ，Patty。而家講到即係移民都有福啊。
1: 咁如果係好多時，通常我哋中伏頭先都講啦，通常都係錢財嘅損失啦。你都知道而家好普遍就話電話騙案啦，或者係啲郵件騙案啦。係
0: 啊，係啊。
1: 電話就以前就打電話啦，而家就話誒、你誒、以為啊嚇，誒你係咪以為你邊個朋友喺去咗旅遊嗰度有啲急事喎、可唔可以你幫下佢啊？係
0: 啊，
1: 係
0: 啊，
1: 係
0: 啊。
1: 即係佢話當咗你係個名啊！即係好似你會
0: 有真係中咗，係
1: 咪啊？即係當即係你即係我會收到有個人話佢係 F 零嘅喎，我而家去咗邊個地方？我啲急事啊，我急需要錢啊 ，Patty， 你可唔可以匯啲錢俾我咁樣咯？如果你唔係好熟， 明知道 Evelyn 琴日先同佢傾完電話，點會去咗嗰個地方咧？就知道係呃咯。有陣時有啲人真係唔知咁啊，以為個好朋友真係話去咗嗰度有需要嘅話咧，就咁啊真係會匯咗啲錢過去咧，就真係中伏咯。咁另外有一啲係通常都係字眼噶啦，好多人都話喺電話裏邊話我而家係咩嘢嘅銀行啊。你個户口有啲咩問題喎？你可唔可以同你對證一下？你俾你嗰、那個，你知銀行就問咩咧？跟你嘅出生日期啦，同埋你嗰、那個Social Security number 咩嘅 number 啊？咁話咗俾佢聽之後咧，我哋對一對嘅啫。咁如果你話咗俾我聽之後咧，我可以入去你嗰個 account 幫你矯正翻啲嘢噶。如果你個電話裏邊講到呢啲嘢嘅話咧，咁就弊啦，可能俾佢盜用咗你嗰啲嘢咧，咁你有好大嘅錢財損失咯。
0: 嗯，
1: 係咯，係咯，
0: 係啊。即係我又成日都遇見呢啲情況，就係、是、我屋企人係成日話：你究竟有冇用過個 credit card？ 有啲錢，哎呀，我諗爆頭啊！究竟有冇用過啊？咁其實咧，即係呢啲服都仲唔少次啦 ，Patty。我諗即係我哋差唔多三個人嚟講咧，兩個人都中過呢啲服噶啦 ，credit card 嘅服噶。
1: credit card 我有，一定有，我一定有。係咯。我試過，都試過好幾次。
0: 係咯。所以就係話。看他們怎樣拿到這些資料
1: 出來，好啊，真的好厲害，我都明白，有時候人們這麼聰明，為什麼你用不用這些這頭腦去做一些正當的呢？
0: 所以現在呢，我就試過那次之後呢，我就說在公眾場所，我盡量用現錢的，無論在機場，我試過就是兩年前在機場，想來想去，是有一塊地方，兩塊地方我記得很清楚，我先生，我買了一件衣服給他，就在那裡被人家拿了我的credit card号码，咁跟系喺嗰度啫。好啦，咁就到两年前啦，就喺机场食咗一餐嘢啫，就去碌咗个卡。我唔好啦，第时几蚊几十蚊俾现钱。
1: 哦，
0: 因为佢哋嗰啲咧，嗰啲 canteen 做嗰啲冇得追啊，你知唔知啊？你喺机场嗰啲冇得追啊，你点样翻去追啫？
1: 唔系噶。你 credit card 好，你 credit card 好似或者我俾个俾一个
0: 而家好啦，
1: 算噶，系。credit card 會 cover 翻你嘅，
0: 係啦，因為佢哋而家有個機制啊嘛，舊陣時唔係間間銀行都有噶嘛，我都同你講過，有一啲即係佢你一跳動到點解你呢個鐘頭你喺加州，下一個鐘頭你會去咗羅省，佢真係會打電話嚟問你，間時邊有呢個服務嘅啫，就係因為credit card公司claim 翻你之後，喂，咁佢買咗現金之後，佢都要賠錢㗎，都唔係話。他們真的無往而不利，都是賺緊你的嘛，他們都要下些功夫的嘛，他們的機制就是說他都要去查的嘛，究竟是不是，如果不是真的 Patty 你用的，他要不收得你錢的嘛，是吧？所以他們就、哎、跳過這個突然之間個卡在這裡簽，突然之間在那裡簽，他就會查你了，所以保障回自己的嘛，他都有中伏的嘛，
1: 他有中伏的，是啊，所以很多時候我們以前我們說、啊、他的credit card 公司都咁講啦，啊，我哋通常話去歐洲旅行喎，你去之前你就話俾佢聽咯，啊，我預備去歐洲邊邊嘅地方，咁啊到時你唔會去到想 charge 個 card 嗰陣時，佢會 freeze 凍結咗你咯。
0: 係啊，
1: 如果你總有
0: 你係啊，你講開呢樣嘢好有用啊，因為有啲朋友咧，人去旅行，佢又去旅行，點解出去出邊啲卡簽唔到嘅啫？咁話你有冇同你有冇同 credit card 公司講？點解要講嘅啫咁？梗係要講啦，唔係你個卡唔通噶嘛，同埋你有一啲卡咧，就係你喺去外國度簽咧，係要收費噶嘛，係咪？我哋而家攞啲卡都係唔使收費噶嘛，我咁大膽嘅你哋，我哋啊，我哋梗打嘅，尤其是我哋出外咧，我哋用個電話啊嘛，尤其是而家你冇咗個電話，邊度都冇去啦。
1: 冇咗電話真係算唔知點算啊！出門口冇咗電話咧，頭先我出去。哎呀，唔有電話算啦，我出一個鐘啫，都嗰一個鐘都周身好似唔安樂咁樣啊！
0: 但係我好想問你啊，Patty， 我個電話咧就同你間電話公司唔同啦嚇，我個電話咧今日又中伏啦，哎呀點解我擠啲嘢上去我個 social media 度，呢樣又唔俾我擠，嗰樣又唔俾我擠喎嚇，佢哋成日都要轉嘅啲 system。真係玩到我頭都痛啊！真係我中伏啦，真係。
1: 哦，咁樣嘢佢有冇呃你嘅？
0: 冇 upgrade 啊，冇啊，冇 upgrade 到啊！如果你同我 upgrade 咗咧，我都知道我係又要學嘢啦咁。但係佢無端端我瞓醒咗，無論我熄機同埋 restart 咧，都搞唔掂嗰樣嘢。我點解我擠嘢上去會係唔俾我擠嘅咧？係唔俾我每一幅嗱，譬如我幫你影一幅相係咪啊？我擠上去，咁我 tag 你咧，唔俾我 tag 咯喎。咁啊點樣啊？我話
1: 咁后屘点先得啊？
0: 吓，
1: 咁后屘点搞啊？
0: 喺嗰、那个嗰阵、哦、时你同我讲噶嘛？如果唔系每一张相 tag 你，你哋全个 package 收唔到噶嘛？佢唔系啊，而家又走到全个 package tag 人啊！我嗰只吓，系啊，我嗰个啫。
1: 哦，
0: 你唔知啊？我都想问人啊。真的有中伏了、哦、即是我所以说吃喝玩乐呢全部中晒伏了今天、
1: 哦。是啊是啊真的现在很多时候真的因为行骗这件事呢真的很其实都是处处都在的看你遇不遇得到咯、
0: 嗯、
1: 真的你遇不遇得到、
0: 嗯嗯、
1: 因为很多时候我都不知道为什么有些人说是有些这么正当的方法来到、拿到便宜即是拿一些、嗯、可以得到一些钱财的利益啦、
0: 嗯嗯、
1: 事实上真的在我这个现今社会我平时日常生活里面真的很多的以前小时候我们去买菜的时候都这样说你不要在那家买东西、嗯、他的秤骗你的明明嗱，你都知道我哋好多年前，或者如果我哋大年紀長嗰啲，即係以前我哋買嘢嘅話咧，用一支秤嗰啲秤啊，
0: 稱
1: 一斤兩斤咁
0: 啊
1: 嘛，
0: 我有啊，
1: 有啲嚇係咩？
0: 嗱，但係咧，我啲稱藥材嘅啫，你講嗰啲一斤斤稱嗰啲大個，一
1: 斤斤稱嘅，但係嗰啲真係呃稱嘅，有陣時你買
0: 海鮮，成個月光。
1: 你明明買一斤咧，或者翻到幾日，好多時得翻四分身，即係叫做九九。即是不夠不足稱咯，
0: 有得教的，
1: 有得教的，是啊，那些真的，是啊，
0: 就算我度我現在的身高，我現在新買這個，我這個磅都是重一點的，所以我很不喜歡磅，
1: 是啊，磅輕了就開心一點，是不
0: 是？
1: 是
0: 啊，
1: 你真的買東西，買東西真的以前你說街市，那些人都這麼說的，有陣時熟，你不會那間買那間呃稱的，是不是？
0: 好啦，那我們今天的時間到了，
1: 是啊，大家時間要小心啦，是啊，
0: 小心
1: 啦，衣
0: 食住行都有中伏啊，Good night，
1: 好的，Thank you。
5: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6: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7: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1点钟，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8: 星星有情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这里是你的信息中心，这里是你的心灵港湾，亦是你的精神家园。每周星期日晚九点至十二点，西雅图中文电台粤语频道。
9: 声声有情
10: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9: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10: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9: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10: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11: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12: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11: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12: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13: 十一点钟了，我点都睡不着，你在这做什么呢？
14: 西雅图中文电台粤语频道《西城夜话》，我与西城，西城与我。
15: 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多谢你们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粤语频道《西城夜话》的《无所不谈》。今天又星期日了，我们的节目主持有我 Andy Malik， 我另外呢就是有两位我们的主持，另外呢再加多一位嘉宾的。我们先介绍其中一位主持，我就无奈先啦，好不好？无奈你好。
16: 好，大家好。眨下眼又
15: 有个礼拜，
16: 有个礼拜啦，
15: 系啦，咁啊系，今次系六月最后一个礼拜，
16: 最后礼拜咁
15: 半年冇咗咯，
16: 系啦，我哋再下个礼拜之前咧，我哋首先讲我哋七月四号国庆日
15: 啊，系、哦，祝各位祝各位听众国庆愉快，
16: 系啦，而且就系二百五十年啦，
15: 系系啊，二百五十年。
16: 唔知道边个有冇响度二百年嗰时响度一齐庆祝咧？
15: 呢个我唔敢出声啊！呢、這个
16: 你唔敢出，你唔肯。

0: I love being on the closetfactory.com website. Hey, it's Brooke from Brooke and Jeffrey in the Morning. Go to closetfactory.com. Call or text at 425-513-2700.
1: 因为大家都系识 Rebecca 呢个名，咁如果我讲中文名咧，可能大家会比较陌生啲。不过我系有中文名嘅，我中文我姓叶，树叶嘅叶，我叫做叶燕玲。咁啊，而家咧就系
2: Rebecca 咧，而家我不如叫 Rebecca 啦，都系方便啲用。叫翻
1: Rebecca
2: 好啲。系啦，咁啊 Rebecca 而家咧就系喺人人服务社嗰度做嘅。咁其实我亦都讲咗，我识咗 Rebecca 都一段时间啦。咁我而家就想我哋嘅嘉宾咧。
1: 不如讲下少少背景啊，譬如你喺边度嚟啊，或者你系几时嚟啊？同我哋听众打个招呼，同埋讲少少嘢啦，好吗？好，系各位听众大家好。咁其实我咧就系讲广东话嘅，咁我嚟自香港，大概我都要谂谂我即系几时嚟，应该系我差唔多96年嘅时候嚟嘅。 咁我喺香港咧，我就系从事呢一个嘅系最主要初期嘅时候，我毕业我系读新闻系嘅，咁我喺香港读书啦，香港长大啦，咁我响树人学院系读新闻系嘅，咁我中学咧就响新法书院啦，咁读完书之后咧，我就机缘巧合，我就入咗去无线电视。 咁喺無線電視台咧，我都工作咗一段好長嘅時間，亦都過咗一個係非常之精彩嘅，係初入社會嘅嗰個工作經驗。因為喺電視台真係好，我哋叫做好英文就叫好 fancy， 咁中文嚟講咧就叫好多姿多彩，因為見到好多明星，又見到好錄咗好多嘅現場節目。咁大概如果 老一輩嘅人都記得香港早晨啊、歡樂今宵啊、蜂蜜字啊，咁呢啲咧都係我做過嘅節目，婦女新知啊，咁都係我做過嘅節目嚟嘅。咁響嘅機緣巧合之下咧，我又有一隻腳咧就踏咗入去商界裏邊，咁我就開始從事呢個中國嘅係貿易啦。咁就個工作咧就俾我一個好好嘅旅遊同埋去中國各地嘅機會。 咁到后期又系一个机缘巧合，我一个放假咧就嚟咗美国。
2: 哇！放假嚟美国，
1: 但一嚟咧就停留到而家。<笑>
2: 哇！咁我都好想听，可唔可以分享下少少咧吓呢个？
1: 嗱，我放假咧就系因为嗰时系啱啱响工作嘅时间嚟讲，就有一个系公司嚟讲有一个转接啦，因为公司嘅系有一间上市公司买我哋嗰间上市公司。 咁喺呢个转接嘅时候咧，咁我就觉得我都想揾一个新嘅机会，同埋我都想停留一下。咁我嘅原有公司嘅老板佢就话：哦，我美国有公司，你有冇兴趣过嚟啊？佢就喺加州嘅。咁但我咧就有朋友喺西雅图，咁我就嚟西雅图落脚，咁就飞落去加州。不过咧就好可惜，我一落机 LA 洛杉矶，我就发觉我唔中意洛杉矶。<笑>我停留咗一个礼拜度，我就飞翻上嚟西雅图。咁样西雅图其实都系继续放假啫。我谂我放完假 ，OK， 咁不如搵翻嘅时候就翻翻香港啦。咁有机缘好巧合，就有一张报纸佢请人。嗰张报纸而家都已经冇做噶啦，好耐啦。如果大家知道就系华星报。 咁咧佢请咁又好特别喎、哦，咁我就係、是、佢话好啊，我哋需要有新闻嘅人才，咁你可唔可以嚟帮我哋做啊？咁我话 OK 啦，咁啊一路喺度搞手续啦 ，OK， 咁就结果嚟讲，我又入咗华星报，咁但喺华星报咧就做咗一段时间咧，咁佢哋因为人事转动嘅时候咧，咁我就即係完成咗个工作，咁我又係放假啦，一放假就飞咗去芝加哥，喺芝加哥咧放嗰个假咧。 我又去咗星岛日报，佢哋又话请人，咁我又留咗喺芝加哥大概一年多啲。OK， 咁咧就啱啱有朋友喺呢同我倾，佢就话哦，西华报佢哋想请人，问你有冇兴趣翻翻嚟西雅图、哦。咁我话哦，咁我好啊，咁我就所以结果嚟讲咧，就由芝加哥咁我又翻翻嚟西雅图，咁就开始我系比较一个长期。 喺西雅图嘅时间啦，咁我就翻到嚟嘅时候咧，咁我就一路都向西华报服务啦，咁我就系西华报嘅编辑，咁到系2000年啱啱新冠嘅期间啦，咁大家都知道报纸嘅。

0: 经营都好困难。咁当时嚟讲咧，就我嘅社长亦都同我讲，即系佢亦都好坦白咁讲出，即系嗰个经济情况啦。咁呢个我哋都好明白嘅，因为报纸都系即系一个黄昏事业。咁佢就我就成日都笑嘅，我系一个好荣幸嘅西华报员工，因为我系一个唯一系俾佢即系西华报系裁员嘅。咁但係嗰陣時嚟講裁員呢又好正常喎，因為你諗下波音啊 Microsoft 啊嗰啲都係大量裁員嘅，因為新冠嘅期間咁我又好好彩，就係佢通知我係幾時返工，最後嗰一日嘅時候呢我又收到人人服務社佢請我，咁我呢就開始我嘅人生嘅另外一個嘅工作嘅歷程。咁我就由我嘅新闻系，由我嘅商业，然之后呢就转咗去一个嘅社会服务行业。咁我当时加入系人人嘅时候，因为人人服务社对我嚟讲唔陌生嘅，因为我哋响华埠嘅时候我哋成日都工作有接触啦。咁佢嘅工作啊，大概佢嘅服务情况啊，咁我都基本上我都熟悉嘅。咁所以变咗我加入去嘅时候，我又亦都真係好开心嘅，冇乜陌生嘅感觉。咁我就喺度就我就自己去转行，因为我应征嘅时候咧，我曾经同我嘅系即系嚟应征我嘅同事讲，我话我唔系搵一份工，我系搵一个职业，我系搵一个 career， 我搵一个职业 ，OK？ 咁我亦都好开心，因为我转咗做系我系专注系做呢一个医疗嘅。咁医疗里边咧，其实嗰个范围好广嘅。咁我一做就做咗系而家嚟讲四年半啦 ，yeah， 但系我好开心。因为在这里面我是一路做亦都是一路学，那变了来讲呢，我觉得我自己好像是即是很有成就感，因为我是中途出家的。那在这个的环境里面呢，我曾经是跟我自己承诺一样东西呢，我要用一年的时间是行三年的路。那因为我要希望可以在很短的时间里面是可以是熟習同埋學習到呢個醫療嘅嗰個服務，包括係我哋嘅大家成日都聽到嘅醫療保險啦，保險其實是一個好大嘅範圍，或者嚟講係一啲嘅係社會嘅嗰啲福利啊，咁呢一樣嘢嚟講都係好實用，同埋亦都真係可以幫到社會唔同階層嘅人嘅，咁所以一路做到而家啦 ，yeah。
1: 所以我今日我哋點解要請阿 Rebecca 嚟同我哋呢個節目呢，就是第一呢，其实我认识 Rebecca 就是大家都是媒体那时认识的。
0: 是啊，很久了。
1: 是啊，很久了。咁因为 Rebecca 亦都即係我知道 Rebecca 咁耐啦，即係咁尤其是喺媒体呢方面即係做个嘢係一个所谓资讯嘅一个中心啦，係咪？
0: 是啊。
1: 咁所以 Rebecca 今日要讲呢个呢係比较特别啲嘅一个话题嚟嘅。咁亦都係 Rebecca 入咗人人啦，佢即係佢我先都咁讲啦，佢咁多知識咧，你跟住再係傳媒啊，即係同埋更加你讀係讀新聞系嘅。咁所以我今日嘅題目咧，就可以等阿 Rebecca 同我哋解釋多啲。咁今日我哋講呢個題目咧，就係、是、其實係講聯邦醫療保險嘅詐騙，係咪？
0: 係啊，因為其實嚟講詐騙咧，就任何嘅行業都有噶啦，尤其是係響醫療保險裏邊。医疗保险其实个范围好广嘅，咁我哋今日咧就系专注系集中响联邦医疗保险。联邦医疗保险其实系乜嘢呢？就系、是、俾长者，即系话65岁以上嘅系人士系选用嘅。咁而呢一个咧就系、是、多数就系俾一啲嘅系公民啦，或者嚟讲系有绿卡，而之后居留咗喺美国5年或者以上嘅系呢个合法居民啦。咁佢哋先至可以係去申請使用嘅啫。就如果唔係嘅，除咗呢兩樣嘅話咧，就一般嘅係或者有啲就係重病嘅人士，有啲特別嘅情況之下先至係可以使用嘅。咁而呢一個詐騙咧，點解會特別係會係主要會講係聯邦醫療保險，或者我哋用一個簡單啲嘅嗰個名詞紅藍卡，可能大家就會容易熟悉好多啦。OK。咁因为红蓝卡都系长者用嘅，而系啲骗徒嚟讲咧，就觉得老人家好虾，即系觉得佢哋眼又慢，手又即系手脚都慢啦。OK， 呃你咧仲容易嗰家后生嘅，咁所以变咗嚟讲呢一个咧，就响红蓝卡嗰个诈骗案里边咧，如果真系唔讲唔知，一讲就吓大家一惊嘅。每一年嗰一个嘅诈骗案嗰个金额嘅损失，根据联邦政府嗰个系统计啊，吓系600亿美元。
1: 哇！
0: 600亿，唔系60亿，唔系6亿，600。
1: 嗯，
0: 即系你谂下，如果呢个诈骗案可以我哋避免嘅话咧，将呢600亿系摆翻落去我哋个红蓝卡嘅嗰啲医疗福利啊，或者嚟讲系可以，即系会更加完善，系令到我哋嘅大众受惠，
1: 即系唔使每一年都加价。
0: 希望啦，
1: 即系即系你其中一个系系而家好多都系咁讲啊，
2: 其中一个
1: 系啊，即系
2: 费用
1: 系啊，因为你而家呢个支出好多好多啦，
0: 系啊，因为所以呢一个嚟讲，点解就系话政府其实呢一个红蓝卡嘅嗰个预防诈骗咧，就唔单止净系我哋华盛顿州嘅，其实系全国我哋都系一路推行嘅。咁而每年六月就系呢一个系集中火力，就希望系大家系可以注意。嗱，点解会系六月会再进行呢？特别有一个日子咧，就系6月5号，因为咧红蓝卡嘅申请人嘅嗰个年龄合乎资格咧系65岁，
1: 嗯，
0: 所以佢就拣咗响六月。有时嚟讲咧，就系六月第一个礼拜，啱啱去到6月5号咧，佢就会系推出呢一个叫做预防周。就是即是攞返一个咁嘅係意义，就係65、65。
1: 哦，原来咁样。
0: 係呀，
1: 啊，哦，即係所以6月5号就係咁解。
0: 係咁，但其实嚟讲推行呢个预防诈骗嘅活动嚟讲就全年都有嘅，但我哋就即係为咗呢一样嘢係特别俾佢一个希望大家可以重视嘅，所以就摆喺6月期间，每一个礼拜6月每一个礼拜都有唔同嘅主题去推动嘅。Yeah。
1: 咁即系话你而家呢个呢，這个计划咧，就系，是，其实你头先都讲得好啱，就系，是，其实诈骗系会好多方面都会有啦。咁呢个就纯粹系医疗嘅，有关医疗计划嘅 Medicare， 或者都记得就系英文吓，
0: 红蓝卡，
1: 红蓝卡系啦。即系呢个医疗计划嘅诈骗，咁而我哋范围又包括喺边度咧？
0: 嗱，其实诈骗呢一样嘢咧就无孔不入嘅，尤其是而家嚟讲咧，啲诈骗咧就越嚟越专业嘅，专业到好似真嘅一样，唔系呃你嘅。
1: 嗯，
0: 啊，咁而诈骗嘅范围咧就系，是，由边度嚟讲咧，就有啲系造假。嗱，首先我哋要理解红蓝卡嘅诈骗系咩先。
1: 好啊，好啊。
0: 所谓诈骗嚟讲咧，就系话我系利用一啲嘅系假嘅资料，然之后去骗取金钱。其实最直接讲就系呃钱。
1: 嗯，
0: 咁呢个呃钱嘅过程系透过乜嘢咧？就透过如果你有红蓝卡嘅时候咧，可能你俾人盗用咗你个红蓝卡，然之后咧就系加诸于你嗰个医疗费用嗰度，你根本冇做过嘅，你冇用过嘅，然之后或者嚟讲咧就某一啲嗱呢啲系个人嘅啦。如果你话响一啲嘅系机构里边咧，或者即系一啲嗰个红蓝卡嘅医疗嘅提供嗰啲福利嗰啲系用品嘅提供嘅机构，我哋英文叫 vendor 啦。啊，即系提供嘅机构，佢哋咧就系，是，会可能报大数，明明轮椅啊，或者拐杖啊，或者嚟讲系有啲嘅系医护用品啊，咁佢将条数报大咗，然之后谷大咗，佢根本冇佢订咗，但系可能佢唔需要用咁多嘅，佢就报大咗条数，然之后咧就透过呢一个嘅红蓝卡嘅嗰，那个理赔嗰个过程，咁然之后就去呃政府嘅钱呀。
1: 咁，yeah。 即系呢啲行骗嘅可能系。个人亦都可能系某啲机构嘅话，
0: 其实呢一样嘢咧，个人嗰个行骗，如果你讲比例上嚟讲咧，即系呃嘅数字咧就好有限嘅。你谂下600亿几大，咁佢嗰啲大嘅数字嘅行骗咧，多数都系一啲嘅犯罪组织啦，即系我哋嗰啲集团，有啲嘅系犯罪分子、犯罪集团啦，或者嚟讲咧就系，是，医疗机构本身里边有啲不良嘅分子。啊，有啲亦都可以系诊所里边嘅系医疗提供者，包括医生啊、护士啊。你谂下，有时连到药房或者嚟讲药厂都有呢一个咁嘅诈骗嘅行为会出现。佢哋就系利用大家嘅医疗所需要我哋嘅服务，所需要我哋嘅嗰啲嘅系，譬如我用药啊，或者嚟讲我用医疗用品啊，佢就利用呢啲。其实即系等于喺商业里边嚟讲咧。就是我哋买嘅物件啦。
1: 嗯嗯哼。咁我即系问一下 Candy 就我两分钟要广告，先不如讲埋呢个讲少少。就话其实呢个行骗有冇所谓高峰期，有冇时间，有冇几时？一年咁多个月，边啲月要特别要小心啲？
0: 其实呃咧就系全年通行嘅，但系咧就系，是，有个高峰期嘅，即系话有个旺季淡季，我哋将佢讲 ，OK？ 嗱，
1: 嗯嗯，
0: 因为每一年嘅十月至到十二月咧，都系红蓝卡嘅嗰，那个我哋叫做系开放投保期， 即係話喺嗰個時候嚟講咧，我哋就準備係揀下一年嗰個嘅係一啲嘅醫療計劃。咁好多嘅嗰啲保險公司啊，佢哋咧就同埋啲不法之徒就利用呢個時間，大家有一個轉換係考慮下轉咩計劃啊，或者嚟講點樣去諗啊。咁佢哋利用呢啲咁嘅空隙咧，就係去攝入一啲嘅宣傳文件啊、假文件啊，叫你加入去嗰度啊，或者嚟講用盡唔同嘅手段送禮物俾你啊，咁跟住要你俾你啲資料提供出去啊。咁結果嚟講咧，就開始做佢哋嘅行騙工作。咁所以一般嚟講就係秋天啦，即係其實九月啦，至到十二月啦。咁同埋另外就一月至三月，因為都係另外一個嘅一般嘅嗰個投保期。咁喺呢一個嘅階段裏面咧，多數都係大家係希望大家小心啲啦。
1: 咁咪而家先聽聽廣告先。咁第二個環節咧，繼續講今日嘅題目咧，就係醫療保險嘅詐騙行為。Please go to commercial。
2: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3: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2: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3: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2: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4: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 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right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5: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1: 我们又回来第二个环节了，我今日有位特别嘉宾就是 Rebecca Yip，Rebecca 咧就系喺人人服务公司那个人人服务社嘅，专系做医疗保险或者医疗保健吓，应该系保健嘅教育同埋推广嗰个机构嗰个
6: 部门
1: 嘅。多谢 Candy。咁啊，我哋第一个环节都讲啊 ，Rebecca 就讲咗其实有乜嘢系叫诈骗啦，系咪？咁我就想问一下 Candy 同埋无奈，喺呢一方面会唔会有啲咩嘅问题，或者要补充？咁如果系咧，我哋讲完呢一个咧，我哋今日第二个环节就想讲啊，其实诈骗方式咧有边一几点可以 Rebecca 同我哋讲咧，或者可以俾啲例子啊俾我哋嘅。咁啊 ，Candy 有冇或者无奈有冇啲特别嘅问题先？
6: 无奈你讲先啦。
7: 我以为 Annie 讲晒啦，佢问晒啦，我都问唔到啦。我想最重要，我想听众呢主要来讲呢，不要经常以为说不关我事，政府先。第几样东西就是呢，如果人家问你的时候，政府不会问你的这个譬如你的个卡的 number 啊，或者其他的东西，又或者你给他你那个，有的时候人家问你那个，我要印证一下你是不是这个人先，要他讲晒出你的东西，你是你是不是这个地址是不是你的这个什么，所以千祈就不要说，因为你那个你单人的资讯被他们知道了之后呢就很紧要。你是 Rebecca， 你是不是？
0: 是啊，因为其实如果我们是小心一点留意的话呢，所有政府的机构或者他们的组织呢，他如果要问你私人的那些个人资料呢，是不会打电话给你的。仲有我哋成日讲笑，我哋同我哋啲客户讲笑，政府人员边度有咁得闲打电话俾你啊？我哋打电话都要等三个钟，你谂下佢会唔会即系打个电话你，然之后同你特别问下你个名啊，你个社安号啊， 是没有这些的情况的。Yeah, 所以就大家就是如果有听到这些可疑的这些这样的来电问询问的话呢，如果你觉得不舒服，你即刻其实不需要跟他讲的，没给机会他直情是收线。Yeah, 这样就最安全。
7: 然后我再讲呢，很多诈骗呢不是真的本岛本土的。好多就在其他非洲啊，其他地方的。就算这个那段时候我都试过，有个微软人打电话来，他说这个电脑有问题，我可不可以入你的电脑帮你搞定啊？他说微软，但是我打电话微软啊，等级电话都没人听啊，为什么你这么突然间不关心我啊？所以大家听众一定很小心。
0: 是啊，这个因为是现在特别是尤其是啲长者呢，咁佢哋就会好紧张嘅，因为听到政府部门话有咩问题呢，会唔会系影响到我嘅系即系所有嘅服务呢，因为佢哋最驚就系话佢哋嘅医疗服务因为佢唔答嘅时候呢政府就会取消佢。其实系冇呢回事嘅，政府取消你嘅嘢一定系白纸黑字寄信俾你。所以大家不要说是一听到政府部门呢就什么都一五一十将你自己所有的资料都给他。因为这个来讲是一般骗徒是用这种心理的攻略，就是慢慢是偷晒你的资料，那他们慢慢就享用。那变了来讲你提供了资料就会令到那个所有的你自己带麻烦给自己。或者来讲你的仔都要帮你后处理。那来讲你也都是，所以如果假如你唔俾就最好，任何嘢唔好放出去就最安全嘅。
6: 仲有咧，我有个问题问啦，仲有又话政府咧一定唔会用我哋嘅言语嚟打电话俾我哋，所以即系我哋通常啲长者接到嗰啲电话都系用我哋嘅语言，咁呢个亦都系一个防范嘅意识，系咪？
0: 这个是因为那些非法分子他会用翻中文啦，或者用国语啦，但是因为政府而家我哋会知道其实好多政府部门他哋都是因为他需要提供言语的辅助。咁亦都我哋打电话或者我哋去做嘅时候佢会提供呢个翻译嘅服务。咁佢会令到啲朋友呢佢哋有个错觉，以为同我讲中文就更加亲切啦，咁我就乜又直接即係唔使讲英文啦嘛，咁我有咩都俾晒佢啦。咁呢一样嘢嚟讲就希望大家可以无论你讲咩言语都好啦，係政府唔会咁做嘅第一个概念。咁变咗嚟讲我哋係对于保护自己个人嘅资料呢就记得係真係好似当你个身份证或者你个绿卡或者你个这个银行卡一样，千祈唔好话俾人听。你记住佢同你冇关系嘅。
1: 咁除咗呢一个之外，仲有啲乜嘢嘅方式咧？我哋即系要去即系有啲咩方式嚟去做诈骗，我哋听众可以去防范一下。
0: 嗱，第一个我哋嘅电话咧，第二咧，好多时而家收信咧，就信件咧都可以系。冒充到真的一样的，我最多就是我们的我们服务人的服务社，我们很多这些客人来投诉的时候，他们带晒那些信件来。那些信件呢就直情下面会写到 King County, 即是金棍啦，即是他用政府的他仿政府的模式。但是在封信的最底那里呢他就写到一个蚊子蚊子的那些你看不到的字眼，他说这封不是来自我们这个政府机，不是跟政府机构无关的。即是我哋讲嗰个免责条款，佢会写喺一个你唔注意嘅地方，但系佢成封信咧就会整到好似一个政府嘅嗰个公函咁样。咁你一收到嘅时候，哇，政府嚟嘅，咁我即刻要睇啦。或者嚟讲咧，佢仲要加个系紧急嘅 ，OK urgent 嘅，即系吸一个英文 ，OK 紧急嘅红色嘅人，仲要写明你而家应该要几月几日，然之后复翻电。如果你唔复嘅话咧。你就会将会冇咗你呢个医疗服务啦。嗱呢啲呢其实政府嘅信呢就冇咁多花巧嘅。政府嘅信就係一个信封，然之后有你嘅地址，有一个政府佢哋嗰个部门佢都未必写嘅，佢用一个水印嘅。Okay? 咁所以喺呢一啲我哋收到信件嘅时候呢，我哋都小心睇，因为真係以真乱假嘅嗰个嘅诈骗係越嚟越专业。佢直情做到嗰啲嘅文件呢就好似你真的文件一样，所以这个来讲是大家即要一定要提高警觉咯。
6: 还有呢，我问，哦，不好意思，即如果是识英文的呢，我们上去自己每一个人都有一个 户口的，是吗？即如果是有些要需要什么提示啊，或者是有些什么更改，在我们的账户里面应该会有提示或者看到呢？
0: 是啦，这个呢是一个非常之好啊 ,Kenny, 你提出这个的论点是非常之好的。因为现在政府呢亦都是鼓吹我们是多些上网，是开我们的个人户口。譬如红蓝卡来讲呢，在红蓝卡那个账户叫做 medicare.ga 这个的网站上面，是官方网站啊，嗱记住这个是官方网站。咁呢大家就有红蓝卡的时候呢，就可以用你个红蓝卡那个号码那个编号在上面开一个你个人的户口。然之后你上到去上面，你就可以处理你所有有关红蓝卡嘅活动，包括系你俾钱啦、交月费啦、你系更改计划啦，或者嚟讲你更改你嘅地址啦。然之后你可以响上面睇到你个红蓝卡你嘅医疗嘅活动啦。因为譬如嚟讲，我哋有一个系叫做，如果你响原始计划个红蓝卡嘅话咧，佢你可以7/24，我哋叫 7/24，即系七日里边24小时全天候。我哋都可以上去睇到我哋嗰个医疗嘅嗰个服务嘅摘要。咁你有睇过医生，你睇过咩医生，几时几月几日，佢会俾你有一个系详细嘅记录。如果你发现突然之间多咗一啲同你根本都冇做过，我又冇验过血，我又冇去做过 CT scan, 我又冇去做过呢一个嘅系超声波。咁你一睇到嘅时候呢，你就要应该即刻就同你嘅嗰个医疗提供者 ,ok, 即刻同佢哋联络，然之后查询点解我多咗呢啲服务㗎，我冇做过喎。咁然之后呢就可以马上，如果个医疗服务者拒绝同你去查嘅话呢，呢一啲呢就係非法行为嚟嘅。咁我哋可以嚟到係呢个我哋华盛顿州嘅嗰个保险局，我哋叫做 Office of Insurance Commissioner, 保险局佢有一个投诉部门。又或者可以嚟我哋人人服务社，你将呢啲信件带过嚟俾我哋，我哋亦都可以系适当咁协助帮你处理嘅。
1: 不过问题就系你头先讲呢一点咧，嗱，你通常咧，你如果你入去你上网，你自己开一个户口，就同你嗰个医疗提供者吓，你去有个户口就睇到你入边所有你嘅计划啦，或者你睇过咩医生啊，所有嗰啲支出啊咁。同你而家刚刚讲嗰个 Medicare.gov 系两个不同嘅机构嚟。
0: 唔係啦 ,medicare.gov 呢，其实我哋凡係有红蓝卡嘅持有人呢，都係鼓励大家上去呢一个 medicare.gov, 呢个係联邦政府佢哋提供嘅一个官方网站。因为喺呢个网站上面呢，就係联邦政府就将你嘅资料入晒落去嘅。
1: 嗯。
0: 啊，咁唔係两个机构嚟嘅，其实係一样嘢嚟嘅。
1: 咁即係如果我就算如果我入去服务嗰个服务嘅提供者嗰一个网址嘅话，已经足够啊，因为都要入翻去咩？
0: 如果你讲服务提供者，即系譬如医生啊、医院咧，嗰个咧就系、是或者系另外一样，就是、我哋成日而家睇得到，我哋有一个叫 My Chart, 即系如果我哋去医院睇嗰个就 My Chart, OK, 即系嗰个就系你去嗰个 provider, 我哋叫医疗提供者啦 ，medical provider 医疗提供者，嗰、那个 My Chart 嗰度咧，你又可以睇到，但系我哋而家咧就针对翻咧。就是用红蓝卡的时候呢，我怎么看到我红蓝卡里面我用过的什么医疗服务呢，那我就要上去这个红蓝卡的官方网站，开了你自己个人的户口，你入去你就看到了。
1: 嗯。
0: 但是如果你说我 MyChart 和红蓝卡网站里面的资料你可以互相去对，那就是更加多一重保险。
1: 嗯。Yeah. OK。
6: 即是可以 看自己上去自己的 MyChart。我又咪睇到醫生，唔知係紅藍卡呢邊
1: 嗰一個服務，
6: 兩邊個日子又要對上咁，或者係同一個醫生，或者佢係收雙重嘅唔同日子。嗯、但係如果我冇睇到咧，我就可以去翻去我個醫生嗰度問，我只係睇咗一次醫生，我冇睇兩次醫生。咁你就会知道佢收咗双重嘅费用。
0: 係啊，因为而家係可能係呢一个嘅状况成日都会出现添嘅。因为有一啲嘅医疗服务机构佢太多新人啦。咁如果一啲经验唔足嘅人，佢可能一张单佢收两次啦，啊，即係重复收账啦。咁呢啲就係点解我哋就会鼓励大家都要睇，如果你有红蓝卡嘅时候，佢有嗰个我哋叫做係呢个 Medicare Summary Notice,即係呢一个你嘅医疗嗰个係服务摘要，或者嚟讲，如果你係透过红蓝卡嘅私人嘅嗰个医疗保险公司嗰个叫 PASS, 咁佢呢就有一个叫做 EOB, Explanation of Benefit, 咁 Explanation of Benefit 亦都嗰个係解释你嗰个嘅係你使用嘅嗰啲嘅係服务， 咁呢两个都系嗱，呢两个嘅嗰个文件唔系一张账单嚟噶，佢会特别强调 it is not a bill， 佢系为出账单俾你之前嘅一个提示，等你好去睇一睇有冇错，有错你就快啲去同佢更正，咁然之后佢就会发一张，即系佢先可以最后发一张正确嘅账单俾你，咁你就应付嘅你就付啦，唔应付嘅大家唔好付就唔好俾人呃咯。
1: 嗯嗯。即系讲翻诈骗方式咧，如果我真系收到一啲啊啲人打电话俾我哋，就同我哋讲话啊，你个医疗计划有啲乜乜乜，你要问你啲资料，咁我哋应该要点样去答咧？
0: 嗱，如果系假如系你收到哇，突然之间我系乜乜乜保险公司嘅，你呢个计划冇咗啦，而家咧我帮你改计划啦，第一嘅反应就系、是、如果我会建议咧，大家唔好话哦好啊，我要改乜嘢，第一你要同佢核实。佢嘅身份，第二，我会建议你应该系咪要发封信俾我嘅咧？因为嗱，政府如果红蓝卡咧，佢有任何改变或者佢冇咗嗰个医疗计划咧，佢哋系会系白纸黑字 send 系寄邮寄信件系通知嗰个红蓝卡嘅使用者，同埋佢会有足够嘅时间，佢唔会话。呢、这个你个计划下个月冇啦，或者今个月底冇啦，你而家要即刻改啦，系冇呢样嘢嘅。佢一定会有一个足够嘅时间，一个缓冲嘅时间俾你，然之后去系继续系揾其他嘅嗰一个嘅医疗保险计划俾你去加入嘅。所以大家唔使急啊，大家一定其实一收到呢啲咁嘅无厘头，我哋叫做无厘头嘅信息嘅时候咧，最紧要咧就唔好即系自己乱咗阵脚先。啊、我哋大家一定要定落嚟，然之后睇一睇，然之后、啊、好啊，你寄上嚟俾我啦，我哋会复噶啦吓。咁、啊、即系，
1: 因为通常如果你系有啲诈骗嘅方式嘅话咧，佢系即系将你嗰个对话咧，会讲到系好紧急，你讲先咁讲吓，即系等你去惊吓、啊，等你快啲去，而家你要即刻咧就去要决定啊，咁或者问你好多资料，你就会俾晒佢，因为你惊住冇咗嗰样嘢或者有啲咩咁。
0: 系、
6: 咁如果佢真系啲长者有啲长者唔知道，咁如果佢。将呢啲资讯又俾晒出去，咁嗰个补救方法系又点样样咧？
0: 我哋都成日都会碰到啊 ，Kenny 你讲呢一个嘅状况嘅，咁因为啲长者咧就会走嚟问我哋，我啲医疗计划好似乱晒，我都冇改到呢样嘢，然之后点解我又去睇医生又唔得啦？因为个计划话唔收，咁我明明冇做过任何嘢，但系其实佢哋就可能喺不知不觉之中就俾人套晒佢啲资料。咁就喺佢唔知情之下，就帮佢已经改咗好多资料㗎啦。咁如果假如真係有朋友你哋係受到呢啲咁嘅困扰嘅时候呢，除咗係你可以去呢一个嘅係我哋州政府嘅嗰个保险局嗰度去投诉之外呢，你亦都可以嚟我哋人人服务社，我哋医疗组，因为我哋可以帮你協助係将你呢啲资料呢就係反映去呢一个嘅係保险局，佢有一个嘅叫做投诉部，或者嚟讲係叫做上诉部。咁就一步一步咁样系同大家就系去查究竟系边个保险公司啦，然之后问到个保险公司其实查得翻出嚟嘅啲嘢吓，咁只不过咧就系话嗰啲有时嗰啲保险经纪咧佢就呃，即系佢觉得可以虾你嘅，即系欺负啲老人家，欺负或者嚟讲大家你嗰个对保险你唔熟悉，对医疗嗰方面你唔熟悉，佢就系虾你呢一样，即系佢执住大家呢个弱点，然之后去谋取佢个利益啊。所以大家不用怕的，如果你真的即被人家拿了的时候，你就应该是尽快去处理，不要拖，千万说没所谓啦，我等等先啦、啊、千万不要拖，因为时间是很宝贵很重要，你越拖得长，你的麻烦要解决的时间你会用可能双倍三倍的时间，你都未必解决到你的问题。
6: 又或者啲长者他根本不知道，因为他这个诈骗也是去那个红蓝卡那收了钱的嘛，可能有些人都不知道，因为他从来都无需他自己出过钱，那在这个过程中又怎样会知道人家在我那个红蓝卡上收多了钱
0: 呢、啊、Candy 这个也是另外一个很好的是、你的问题，因为呢我们是很多时候有些长者呢，因为他那个经济状况他可以符合一些联邦的医疗补助计划，或者来说我们所谓讲的白卡那个补助，咁变咗嚟讲咧，第一佢从来都唔需要收钱嘅 ，OK， 唔需要俾钱嘅，唔需要交钱嘅，佢系佢只去睇医生，佢就去睇，睇完佢就走噶啦，佢好轻松嘅。呢、這个嚟讲，对于红蓝卡嘅使用者嚟讲，系真系冇影响嘅。 但是呢这个呢就会将会就会是联邦政府他们如果有一些核数有些调查的时候呢特别我们讲 CMS 啦就是这个 Center of Medicare and Medicaid, okay,、红蓝卡同埋这个白卡的那个中心他们当他核数的时候呢他会查得到有这些这样状况出现的。譬如来讲我们在华盛顿州呢曾经是有一间的、医疗机构 Providence,Okay, Providence, 但这个已经是2019年的情况了。他那时是应该被政府是罚返他2000多万的。他那个是呃什么呢就是说那些医生呢就是用利用这些病人他们那个是一个的是神经科的是、手术。他们成日要啲病人是做这些手术 ,okay, 在哇啦哇啦的他们那个、地址。那呢就变了来讲呢就用一啲係呢一个咁嘅係行骗嘅手法呢就係骗咗大概2000多万嘅几个医生一齐嘅。咁、所以呢一个呢係一个例子但係到后期嘅时候呢就係、到呢一个嘅 Medicaid 呀、白卡呀嗰啲佢哋再核数嘅时候呢佢哋发觉唔对路啦。因为其实如果你讲话查数系点样查法呢就係、我哋如果有白卡嘅係呢一个嘅係红蓝卡嘅持有者你每用一个资料你的所有你的医疗的费用呢是要上报返俾联邦政府知道的。因为白卡是联邦政府拨款落嚟是资助的嘛他要知道你的钱怎么使的。所以到他发现的时候为什么这嚿数咁大的时候他们会自然有核数啊有这个的是那个是调查的中心。所以这些是一路都是即是后面来讲有很多工作是一路做紧是我们不知道的。
7: 咁我可以加佢几嘢。你我好高兴你俾咗一张啲纸俾我哋。咁佢就有个 number 系 1800-562-96900, 你就可以向佢哋宣布。
0: 係呀係呀。嗰、那个系佢哋嘅系防止呢一个嘅系诈骗或者嚟讲系投诉我哋或者需要寻求呢一个诈骗嗰个協助嘅一个热线电话。
7: 而且我可以补充一下呢就大家唔好諗住哦政府咗嘛唔关我事。其实呢因为 你政府现在这个案很多如果钱越增加的时候呢以后可能他又要再增加你的
6: 影响我们的福利。
7: 福利影响其他很多很多东
0: 西。
7: 所以大家要即是要热心去帮政府破了这些诈骗的。
0: 其实帮政府也都等于是帮我们自己或者帮我们的下一代。因为是纳税人的钱那你想想如果这些诈骗的钱可以用回去一个正途上面用回去一些改善的医疗福利啊或者来讲在医院的设备啊或者来讲在病床啊增加更多医护的人员啊那这一笔钱用在正途就好过比一些骗徒去呃了是不是
7: 有时我们纳税人我做工太多了纳了很多税我很多人就很多人问就说你有啲红蓝卡，你梗系搭住我哋俾钱，俾咗50多年工嘅钱，俾落去。你而家你大家知道你做工嘅，你每年
0: 要扣税噶，
7: 扣税你扣税扣到好多。
0: 那个 FICA tax 就系我哋 Part A 嗰一部分免费噶嘛。
7: 系啊，所以大家要知道。我可能有啲老者可能自己冇做过工或者咩，但系你啲仔女啊，咩身體係咪而家好好好好緊要呢個件事？
1: 好啦，我哋要聽一聽廣告先。Please go to commercial。
8: 企业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群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但还有另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可以发挥影响力确保员工与顾客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要遵守防止歧视的法律了解如何回应投诉并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不确定法律要求为何请联络西雅图民权办公室 Seattl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 206-684-4500 或 seattle.gov/Civil Rights 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
9: 餐饮
10: 娱乐
9: 招聘
10: 交友
9: 买房
10: 投资
9: 演出
10: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9: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10: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9: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1: 我哋又翻嚟第三个环节啦，我再讲多次咧，就系多谢我哋嘅嘉宾 Rebecca 啦。
0: 唔好客气，我好开心同你哋可以倾下偈，交流下。
1: 咁 Rebecca 今日嘅题目都系讲呢样好重要嘅，其实好多时喺个医疗计划嗰度咧，尤其是联邦系咪？
0: 系啊，联邦吓，
1: 联邦医疗计划度咧系会有好多骗诈骗嘅方法咧，可能我哋嘅市民未必会知道。咁啊，第二个环节讲咗好多不同嘅要点啦。咁啊就系、是、我知道阿 Candy 咧，你喺你个工作范围咧会见到好多你嘅客户咧都系长者啦。你有冇听到佢哋有啲咁样，譬如听到啲咁嘅电话或者啲咩可以例子嚟分享下，或者阿无奈啊，或者同埋阿 Rebecca 都可以分享下啲例子咧？
6: 系啊，我有啲客咧都系年长者一啲啦，咁而且都好有一啲基础嘅基础病啦，好似譬如血压计嗰啲啦，要量血压啦，医生叫佢啦，仲有一种咧就系一个叫做睡眠呼吸机啦，因为有啲人瞓觉会有间歇性嘅呼吸问题，咁好多有时啲医生会即系。介绍你去用一种睡眠机去，咁佢好多唔同种类嘅，咁佢好多时会推荐俾你咧嗰啲嗰啲公司，即系佢会得到医生个推荐咧，就好多电话会打俾你嘅，咁然之后咧佢哋会话俾你听，系免费使用，但佢就唔系讲系免费使用第一个月，佢就讲咗个免费使用，因为佢啲条款咧佢会喺。后面有个即系寄俾你嘅嗰套机器入边咧，就会有嗰个条款喺嗰度，系只系讲免费使用第一个月。咁如果你满意，你就留起佢，咁咧就账单就会喺后边，佢唔会同一时寄俾你嘅，因为系你仲系免费使用嘅期间嘛，所以系唔会有账单咯。但如果你唔喺一个期限寄翻俾佢哋，或者系同佢哋沟通咧，咁就等于你系。攞咗嗰部机，咁佢嗰个账单咧，佢一般医疗账单都唔会即刻收嘅，好多时都两三个月后先系寄翻前边嘅账单俾你，咁所以佢会收到一个季度嘅账单。咁佢即系话，呢啲咁嘅即系有时你话佢诈骗，有啲某啲嘢咧，佢嗰啲诈骗嗰啲集团，佢就会利用咗呢个空间咧，就会。做唔同嘅诈骗啦，系嘛 ？Rebecca 会有呢啲咁嘅，
0: 因为其实大家嗰啲系骗徒啊，或者嚟讲呢啲咁嘅集团式嘅行骗嘅系好专业嘅。我哋只系讲佢哋真系专业过我哋都唔出奇嘅，因为佢哋会谂尽唔同嘅呢啲嘅方式去呃嘅。咁我哋亦都系响人人服务室里边，我哋有时系见到啲客户佢哋嚟我哋嘅时候求助嘅时候咧，譬如话佢。话对方就俾话我哋而家送50元，或者嚟讲我哋送一啲嘅系礼物俾你哋 ，OK 系或者请食饭，咁咧就然之后咧就我哋要收翻你哋啲资料，咁佢哋嘅资料就包括即系所有佢哋嘅个人资料啦，姓名、地址啊，然之后咧红蓝卡号码，最紧要红蓝卡号码 ，OK， 咁就有时社安号啦，套晒佢呢啲资料出嚟，咁跟住咧就话佢哋做记录嘅啫。但系咧，就如果呢啲資料你一流出咗出去嘅時候咧，第一咧，如果佢攞咗你個紅藍卡號碼咧，係完全係可以掌控喺佢手上面，佢幫你係去轉換計劃。嗱，因為呢個咧就牽涉到咧就係一啲嘅係唔係幾好嘅嗰個嘅現鎖經紀 ，OK？ 嗱，我相信亦都有好多好好嘅，即係喺呢個業界裏邊，但係業界裏邊亦都參差不齊嘅話咧，嗰啲嘅係非法嘅或者做得唔好嘅係嗰撮人咧。佢哋就會係未經嗰個客户嘅同意咧，就幫佢轉咗個計劃。嗱，你會諗下點解佢咁得閒幫佢轉計劃咧？大家估唔估到點解咧？
6: 利益
0: 係啦，嗱，因為每轉一個新嘅計劃咧，呢個係政府規定嘅，聯邦政府規定噶，幾百蚊一個噶，要睇你邊個唔同嘅地區啊。如果係東岸啊，或者嚟講加州咧，佢哋可能做一個 case 咧，即係一個呢個轉一個新嘅計劃啦。記得係轉一個新嘅計劃，就大概可能有600-700元噶。咁就算如果你轉一個藥嘅計劃，你如果係一個續保 ，OK， 話我今年係因為每一年個醫療計劃要續保噶嘛，咁你一個續保咧就只係得一半嘅錢嘅啫，所以佢唔希望你續保噶，因為佢呢個去揾食啊嘛，咁佢變咗嚟講咧就希望你就係轉計劃啊，每一轉咧，你如果你喺呢、這個，我有啲客咧喺呢個嘅係10月嘅嗰個嘅係公開投保期裏面咧，曾經俾經紀轉2-3次。
1: 哦，即每转一次佢就可以赚。
0: 每转一个新计划，佢咪赚一笔钱咯，赚一个佣金咯。啊，呢、這个因为佢亦都系政府俾嘅，俾出嚟嘅。啊，即系 CMS 嗰度佢规定嘅，佢有规定嘅。今年你转一个嘅医疗计划几多钱，你转一个药品嘅计划几多钱，都佢系明码实价写出嚟嘅。啊，所以喺呢度嚟讲，我哋好多时啲客人咧。佢就会觉得哎呀那个保险经纪真的好的了，他说这个计划好、啊、他又帮我转，他说这个计划更加好、啊、他又帮我转，他们会很感激他，但是他看不到背后的时候，因为他说他都没有收我钱、
1: 嗯、
0: 他 不需要收你钱的，因为他在那个政府里面那已经吃了那个价钱的了嘛。那在这一个来讲，所以就是说如果假如家人或者、我们都会是、如果假如是有、这个的护理人员啊，那、家人啊或者来讲、可以帮是这长者是做一个的是我们是守护啦、啊、如果他经常有这样的话，这保险怎么会转来转去这样，大家就会应该起一起疑心。因为这个来讲，如果一个保险是基本上稳定好的话呢，就12个月的嘛。我们那个医疗保险是以这个的是年历，就是说每一个月的一、嗯、每一年的1月至到12月的嘛。咁、因为有一啲有白卡嘅人呢，佢可以成日转，佢可以政府系俾佢可以转成日转计划嘅。咁如果假如你发觉你嘅家人、你嘅父母 ,ok, 或者你有啲长辈嘅朋友嗰啲医疗计划成日俾人转嚟转去嘅呢，你就真系帮佢望一望。
7: OK。我可以補充下睡眠機嗰度咧，有啲人嘆話有個機，其實咧你一定要用嘅。如果你唔用咧，可能你個朋友咧就佢要全部收你錢嘅。
6: 唔係你用與唔用咧，佢都係要收錢，即係話你係
7: 唔係有最初最初嘅時候咧，
6: 只係一個月免費嘅。
7: 唔係佢要三個月九個月之內一定要用啊！有啲人咧，即係因為佢唔用咧，佢全力收錢。信我
6: 是啊，他有不同的计划、
7: okay, 第二样东西我觉得跟过往呢，其实很多诈骗的人呢不是美国的，在其他地方的那些人整出来、就是、这些计划、
6: 就是、索取了你的资料之后呢就是啊可以来、
7: 所以不能够说、就是相信这个什么，而且如果你看很多新闻呢，很多尤其是其他地方呢，佢即係第一樣嘢，新移民啦，新移民就算非法咩，以前就仲咩緊要啦。即係佢哋咧就係、是、一嚟到就係、是、第一樣嘢就係攞呢樣嘢，即係話保險啊咩剩啊咁樣，即係好緊要呢樣嘢嘅。所以而家話即係如果你越嚟越，我哋而家啲税越嚟越高，就因為好多呢啲人用咗呢啲嘢，所以。
1: 我想即系话你要啲特别啲嘅工具啊，譬如好似你测量，好似你如果你系糖尿病，好简单、好普遍嘅就系你要 check 你嘅血压啦，又或者你个血糖啊，或者其他你啲咁样嘅工具啦，佢可以我都听到就讲试过系特登送俾你，去寄俾你，但系你都冇话到我要，咁你系其实你系收到嘅话，你系咪要即刻俾翻佢，或者有啲咁嘅情况？我真的收到电话，要怎样第一时间应该怎样去行动呢？
6: 他寄给你就已经索取了你的资料
1: 了。是啊，
6: 他就问你的地址啊，越讲就越多这样，然后就即是你的资料已经给了他了。
1: 因为其实他可能是经过你那个医疗的供应商了。是吗？即是你是哪一个 plan？
0: 他们有时呢就好像我们知道信用卡呢就啲用户名单可以俾人买猪仔咁卖出去㗎嘛。
1: 嗯好吗
0: 啊，咁医疗嘅亦都一样咋嘛。
1: 嗯
0: 啊，即係呢啲嚟讲可以有买嗰啲叫做名单录㗎嘛。係
1: 啊。
0: 咁你俾人卖咗出去你都唔知㗎根本。
1: 嗯哼。
0: 咁你所以你突然之间点解我会收到咁多嘢㗎呢？但係如果即係假如你係你无缘无故收到嘅时候呢，第一就当然自己就係要係我觉得我通常都会建议我啲客人呢就做一个嘅自己嘅记录，即係我哋叫做一个嘅追踪嘅记录，你几时收到嘅。如果佢有回邮地址嘅话，或者嚟讲你觉得唔对路，呢一个系咩医疗机构嘅，你先问一下你嘅医生。你如果譬如药，我嘅药一样嘅咋，因为佢哋会 有新藥喎，可能你試下轉下呢隻，或者嚟講，即係呢啲係嗰啲係屬於係銷售啊、推銷啊，或者嚟講係呢個亦都即係你懷疑嘅時候咧，你就唔好去用，唔好拆，直情係、OK 擺咗喺度，咁你就去可以問呢、這個如果係同你嘅，因為係經由可能要扣你嗰個醫療保險嗰個啲費用噶嘛，咁你就會留翻喺度。第一同你嘅保險公司。Okay? 你的医疗保险公司或者红蓝卡，有红蓝卡，如果我是用联邦政府的红蓝卡那个的是原始计划，我就打电话去这个，其实都可以打回电话去这个的是我们那个华州的医疗保险局一个投诉，或者来讲一个消费者你有问题，即这些透露透返经由返这个官方的渠道去处理，就唔好私下拆咗去睇下先，然之后唔 OK 又包翻，你直情原封不动你摆喺呢度，你问佢点样处理？
1: 好啦，我如果我系听众咧，即系其实一个小时就好短嘅时间，我即系只系分享几点集一啲重点啦。如果我啲听众想知道多啲关于呢个骗诈嘅program 嘅计划，应该要做啲咩咧？
0: 如果是大家要知道的话呢，就因为目前来讲呢是这个医疗保险局呢，它是有一些英文的单张的。或者在它的网站 medicare.medicare.gov。在它的网站上面呢，它是有很详细是关于是这个的红蓝卡的诈骗。但它们就暂时很可惜就未有英文翻译本。咁变咗嚟讲呢，就大家就可以係喺上面，或者你可以下载佢哋嗰啲文件，或者你上个网站度睇，咁然之后你可以，如果係需要有翻译嘅时候呢，就或者公屋企有仔女啊，佢哋可以帮你解释啊。如果因为我知道而家好多翻译软件都非常之好嘅，咁但係始终呢翻译软件嗰个出嚟嗰个嘅係准确程度呢係有偏差嘅。所以最好就是找一些人可以帮你解释，或者打电话来我们人人服务社，那我们医疗组我们也都很乐意是跟大家是分享是关于一些诈骗或者你所遇到的任何问题、
1: 可不可以讲多次这个计划呢是哪一个是政府机构是不
0: 是、如果政府机构呢，我们可以就是如果在华盛顿州的话呢，我们就是这个的是Shiba Volunteer OK，电话呢就是 1-800-562-6900。如果
1: 可不可以讲多次，
0: 是电话是 1-800-562-6900。
1: 那个机构叫做 Shiba， 是不
0: 是？我们这个机构其实就是华盛顿州的保险局 Office of Insurance Commissioner 里面的这个红蓝卡的部门，我们叫做 Shiba Volunteer。
1: 这个你是即志愿者啦，譬如志愿者嘅话，佢可以，如果譬如某啲听众咧，想知道多啲，如果系点样去帮你嗱，我知道人因服务社咧，亦都系推广呢个计划，等我哋市民都知道啦。咁如果系想参与志愿者嘅，可以点做咧？
0: 嗱，如果系想参与，系跟我哋大家一起去打击呢一个嘅系红蓝卡嘅诈骗活动啦，或者嚟讲咧，就帮助长者咧，就系更加理解红蓝卡呢、這个，譬如申请啊，红蓝卡里边嘅服务啊，详细情况嚟讲咧，咁我哋嘅华盛顿州嘅医疗保险局 Shiba 计划咧，我哋嘅叫做华州系呢个医疗保险权益顾问啊呢、這个志愿者机计划。咁我哋成日都系鼓励，系会系鼓励大家嚟参加。咁呢个系一个志愿工作者嘅计划。咁喺呢一度咧，就系、是、我哋嘅医疗保险局，我哋嘅 Shiba 咧就会提供一个正式嘅训练。我哋系有训练嘅，我哋有课程，有网上嘅训练。咁大家就可以系参加。如果大家有兴趣嘅话，亦都可以。我哋人人系呢一个嘅志愿计划嘅嗰个嘅系赞助机构。所以如果是大家是有兴趣的话，而是想又以中文英文一路服务我们的华人社区的话呢，是可以跟我个人联络。
1: 有什么特别的范围呢？是譬如说我要几多岁啊，或者是有些什么
0: 原则上来讲就是18岁以上啦，因为我们是希望是以成年人，还有我们也都是没有上限 ,ok, 还有我们希望也都招募多些年轻人。或者大学生啊，咁嚟讲咧，就系、是、加入呢个工作，因为咧，我哋系希望透过呢个计划，由年青人嗰个嘅角度去保护佢哋嘅屋企嘅长辈啊，或者嚟讲社区嘅系一啲嘅长者啊。 咁呢个就系令到即系、就是、我哋大家都可以携手一齐系去，唔好话啊呢、這个系老人家嘅事，唔关我事，其实唔系噶。OK， 老人家嘅事都关大家嘅事噶，因为都系你家里屋企里边都我哋都有长者噶嘛。
1: 咁会唔会话会唔会话话我唔可以？即系总之
6: 有咩限制咧？
1: 有咩限制系啦？
0: 原则上冇限制嘅，只要你系英文咧就系比较流畅一啲啦，因为响里边学习嘅期间嚟讲咧就系、是、以英文为主啦。咁当然中英文流畅呢个系最理想嘅。广东话又得，国语又得，
6: 系咪咩职业都可以咧？
0: 任何职业都可以嘅，因为只要佢因为我哋有基本培训噶嘛。我哋系譬如如果假如系有一啲系佢想做得轻巧啲嘅，咁佢就纯粹系做呢一个推广嗰一方面。如果大家系有兴趣系深入研究呢个红蓝卡嘅各方面嘅服务同埋运作嘅话咧，咁可以我哋嗰个 Shuba 嗰个嘅训练咧，亦都系一路一路加入。因为我哋系除咗系培训咗之后咧，我哋系每一个月有定期嘅嗰个嘅再系有。训练嘅，
6: 咁有冇咩限制？个职业嘅限制系唔可以，
1: 即系譬如保险业可唔可以？
0: 哦，嗱，呢一样嘢咧，多谢大家再提出啦。因为咧，呢一个我哋系牵涉到嘅工作范围咧，就牵涉到保险、医疗保险嘅。咁所以咧，如果要加入呢一个嘅系Shuba 嘅志愿工嘅话咧，就一定唔可以有任何嘅保险嘅嗰一个嘅系执照。你买车又好，你买楼又好，你做任何嘅保险都唔可以。因为这个是牵涉到利益的那个冲突。
1: 时间差不多了， 我首先我要多谢 Rebecca 先。因为这个其实这个计划呢，医疗的诈骗计划呢是一个很重要，都想希望是人人有责，是不是没来是
7: 不是？我再说就是呢，这个集团很大的，所以你不要欺负我的朋友医生都坐了监。
1: 是啦，好啦，我们现在要跟听众说晚安啊，多谢你，多谢，下次再见，
0: 多谢大家，
1: 拜拜。
11: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s, guests,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Contests are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hosts of this program and not KKNW.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12: NBC News Radio, I'm Tammy Trujillo. Tensions continue to flare as the U.S. and Iran exchange strikes in the Persian Gulf. Iran launched attacks on Bahrain and Kuwait following U.S. strikes in a further test of the fragile ceasefire agreement signed by both countries. The attacks came after U.S. forces carried out a second wave of strikes against Iran in response to Iranian drones targeting ships in the Strait of Hormuz. United Nations Ambassador Mike Waltz has said the U.S. will militarily take down Iran's infrastructure if Tehran tries to control access to that key waterway.House Speaker Mike Johnson says he's sending the bipartisan housing bill to President Trump today. He made the comment during an appearance on Fox Sunday Morning Futures after Trump canceled a planned signing of the bill last week. The legislation's meant to cut away some of the red tape and make it easier to build homes. It sailed through the House and Senate and was set to be signed by Trump last week before the ceremony was canceled. In a post on Truth Social, Trump said he wouldn't sign the bill until the Save America Act is passed. The voting bill would require ID in order to vote.Forecasters say a large mass of hot air known as a heat dome will spread extreme heat and humidity across the eastern part of the country this week. Scott Carr has the details.
13: The heat is expected to linger from Texas to New York through the July 4th weekend, pushing temperatures in the Midwest into the 90s and possibly the triple digits. Record highs are expected across the region, and forecasters also warn of high humidity, pushing fields-like temperatures up to 110 degrees in places. And in addition, they caution some parts of the eastern U.S. could start seeing poor air quality next week from wildfire smoke drifting in from the western wildfires. I'm Scott Carr.
12: The TSA is bracing to screen nearly 19 million air travelers across the 4th of July holiday period that runs from June 30th through July 6th. The highest traffic's expected to be on July 2nd, with an estimated 3 million people traveling through the airports on that one day alone. You're listening to the latest from NBC News Radio.New York City Mayor Zohran Mamdani says Democratic Socialists can get elected anywhere across the country. Sarah Lee Kessler reports.
14: Mamdani appeared on ABC's This Week on Sunday saying Americans from coast to coast hunger for a new kind of politics.
15: One that puts working people at the heart of it.
14: His comment comes after three Democratic Socialists he endorsed in highly contested congressional races won their primaries last week. He says the Democratic Party needs to have a new platform. form and a new vision.
15: That doesn't sound as if it was cooked up by consultants, but instead one that you would say in response to someone who's asking, why can't I afford my rent?
14: I'm Sarah Lee Kessler.
16: Uber is rolling out stricter background checks and restrictions for drivers. The company said the new policies for rideshare drivers and couriers for its delivery service will take effect today. Among the changes, Uber is expanding the list of criminal offenses that permanently disqualify someone from being a driver in the U.S. The company